0: 哇！所以 Andrew Sino 那一首歌
1: 没有出来，哎，
0: 还没有出来啊？
1: 有人唱吧？没有吗？
2: 有吗？
0: 有吗？有吗？
1: 没有吗？
0: 那个，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提示？男歌手、女歌手的歌
1: 哦，请看《我们不是陌生人》
0: 啊，《我们不是陌生人》当中有一首歌，里面有"笑"这个字。他昨天才刚上映，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
1: 跟我们不是陌生人有
2: 有点关系、啊，
1: 团队有关系
2: 啊。哦，团队、嗯、哦，
1: 为什么没有？
2: 哦，你敢不知道他的歌？
1: 你不知道吗？
2: 你敢知道？
0: 世界金曲啊！
2: 对，
0: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来，
2: 他在优选一千是上神台了。
1: 对，我们禁止你们提名这首歌进优选一千了、
0: 啊。对，
1: 不然一定冠军
2: 了。可是你怎么没有唱这首歌？
0: 怎么没有唱？赶快把它唱进来，快点！8855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跟 Angel Avenue 之间， Queensway 往 AYE 在 Queensway 跟 Daniel Road 之间。
4: 嘎啦颂啊，一颗心一份爱，只有
0: 也不是啊，
2: 不是
1: 他唱的那那一趴，
5: 可笑吗？
0: 也不是啊，
2: 哎呀还不红了，
6: 嘎啦颂啊，笑一笑没什么的，
0: 哎，
2: 上神台了，
6: 送啊，送你一送到，
1: 没有，真的没有了，
0: 你们真的，你们真的没有这首世界名曲吗？
2: 有报天气，有报天气，
1: 有报天气。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对我们的听众很有信心的，大家都智慧型，
0: 还是你们只是知道歌名但不会唱？
2: 没关系，加油各位，我们给你点新闻的时间你们呢、啊、OK， 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9: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3。 UFM

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虽然过去30多年来本地的交通事故整体致命率是下降超过80%，但在2023年交通事故是本地15岁到29岁群体的第二大死因，因为交通事故留下的长期伤患最终致死的情况也是所有年龄段概括而论的第三大死因。新加坡国立大学8月20号发布一项由国大和美国华盛顿大学领衔的全球道路安全相关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铁矿石贸易商 Radiant World 近日因为提交给银行的发票被质疑有问题，接连传出银行冻结账户、贸易伙伴暂停交易等消息。新加坡警察部队8月20号证实已经接获针对这家公司的报案，并正在跟进这件事。警方没有透露报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已经启动正式的调查。 Radiant World 总部设在新加坡，并在阿联酋迪拜、中国上海、印度孟买、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以及美国康涅狄格设办事处。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贸易，是全球主要的铁矿石交易商之一。厄尔尼诺现象使干燥气候加剧，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火点数量飙升到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地官员和专家警告，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来到。截至8月20号，印尼林业部野火监测系统的探测数据显示，这个月至今已经记录到超过3500个火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1号
6: 星期五，
2: 所以那一首 Andrew 心中有笑这个字的歌曲，有没有听众唱出来？
7: 卡拉颂啊，笑着回家乐开怀
1: 啊，终于啊，
2: 终于啊，
1: 我们是请本尊出来吧？
2: 对，还是请这位世界知名广播人跟金曲主唱人黄文宏笑着回家。

0: 黄文宏笑着回家。说到黄文宏老大啊，他也是我们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监制之一。这部电影昨天在本地上映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呼吁大家多多支持本地的创作、本地的艺术。
1: 是有看到听众说，就是昨天买票啦，然后要去看这部电影啦，
0: 没有错。
1: 对，你们要去看，我们才可以聊聊电影的这些内容跟细节等等。
0: 对，因为这个跟之前哲毅他的第一个作品跟第二个作品是有蛮明显的不一样的啊，这是他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然后我觉得最有感慨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一部那个爸妈不在家，当时那个小男孩就加乐，现在已经是一个大男孩了，
1: 长大了。
0: 对，在这个新电影里面，他是当爸爸了。
1: 然后当中他跟这个燕燕的对手戏还是保留着的，
0: 没有错。
1: 所以看他们就是一直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互动。
0: 是，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周末有空的话呢，多多支持。
2: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0: 小题大
1: 脱。你们家附近有自动提款机吗 ？ATM？
2: 我家啊，要走一段路哦。
3: 我家也是。哦我刚搬到我家的时候，我其实蛮不习惯的是提款很麻烦，但还好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不需要用现金啦，所以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1: 所以你们觉得新加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提款机还是越来越少？
2: 我觉得应该上次好像新闻报道他们会尝试放越多。因为现在要找哦会找得到啦，是看是 walking distance， 就是可能走路，可能走一个十分钟，好像我家至少
1: 要走还算 OK 吗？
2: 走一个十分钟。
3: 我最近一次需要用到现金是上个礼拜我去我朋友孩子一岁生日嘛，我要包红包，然后我就找了一下，听到离我家最近的，我要搭大概两三个巴士站，然后到那边之后我才发现，哦。我的确是找到那个 ATM 了，提款机，但是我忘了带卡。我钱包打开来，我的提款卡是放在我家的抽屉，因为我太少用到了。
1: 好像有印象，其中一家银行是你可以用扫码还是什么 QR code， 就是用你银行的 app 去扫码。我有印象啦，
3: 那个就很方便。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会有越来越多提款机啦，因为本地银行业推动了一系列清乐龄的举措，就包括了最迟在2027年底确保祖屋区500米范围内有提款的设施。就500米以内可以走到提款机这样子。
2: 我觉得那个提款机不是只有在购物中心或者是邻里商店的那一区才找到，我其实觉得祖屋楼下都应该有了，更方便我们了。
1: 祖屋区有啊，只是未必是500米以内啦。
2: 对对，很少。以前我家有，
3: 我只担心它的使用量不高，因为的确它能够服务到特定的，比方说
2: 乐龄吧，
3: 乐龄的朋友。但我想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应该已经习惯不怎么使用现金了。那会不会我们建那么多提款机，但它使用量不高，就变成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2: 可是现在他们是因为轻乐龄，
1: 轻乐龄
2: 就是针对乐龄的。
1: 我觉得尤其是老龄化社会，
2: 对、是，所以对于
1: 应该有需求啦，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计划。
2: 像我现在这样，我还是提款比较多。
1: 但是有提到一点就是哈，就是虽然你可以有更多提款机，但是如果不同的银行他们互不相通。我是这 A 银行的卡，然后到了 B 的提款机，我没有办法提款，
2: 是
3: 对
2: 怎么办？所以最好还是有一个，就是一台，可是它是多功能的。
3: 有没有办法就一台机器，但是任何银行都可以提款？
1: 目前是华侨银行跟大华银行的提款机是互相联网的，
2: 其他就没有了。
3: 对，就必须要找，所以我一般上都是会用 Google Map， 我就是会找说，比方说某间银行的 ATM nearest。就看一下最近的在哪里，然后就得去寻找我的那个银行的提款机。
1: 有些提款机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提另外一家银行，可是要可能要收手续费了
2: 啊，对，要收一点费用了。
3: 所以大家会希望有更多的提款机吗？
2: 它不会妨碍到我啊，就多一点是好的。毕竟我觉得很多乐龄的朋友，不要说是其他的，我就好了。我本身就其实有时候觉得那个 ATM 还不够多，真的找不到。还好是因为我开车，我可以加到油站去啊，油站可能还会有。要不然你说邻里的话，就除非是到那种有巴沙的地方、有超市的地方，它才会有。一般的祖屋。
1: 所以我们看了梅姐是有需求的，但是你到银行你到那个油站去提款，对不对？
2: 是因为我开车嘛，
1: 有需求。我很少提款了，我已经很少提款。
3: 我搬到了新家之后，就我现在住的地方，因为附近真的没有提款机，所以我也变得不怎么提款了。以前我还是会提款，但因为现在没有提款机，可能我是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而改变我的习惯。就如果真的要提款的话，我就去离我最近的地铁的购物中心了。
2: 所以现在我看到比较多提款的都是乐龄人士，还有就是客工。在我家那边通常就看到客工，还有年纪比较年长的。
1: 听众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要给他这个
3: 红包、
1: 零用钱，学校使用，
2: 这还是需要 cash。UFM 1003
3: 路况情报，而且有 cash 也好了，就让小孩子能够知道怎么去计算。因为如果都是数码支付的话，可能有些小孩子就
2: 没什么概念了，
3: 对，没有花钱的概念啊。
1: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跟 Clementi 之间车多，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TPE 往 PIE 经过 Sengkang West Road 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开车。
4: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
0: 去哪里？去厕所。
4: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0: 你不会锁门啊？
4: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4: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4: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4: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7: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8: 去济州岛
9: ？No。
8: 釜山
9: ？No。
7: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火锅店62129679，
11: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新零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来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1: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的建议，还能与 Crystaline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们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3: 参展的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r Street、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2: 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SBH Media Career Expo 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2: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0: 农历是7月初九，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本届银行业推动一系列的乐龄举措，包括了最迟在2027年底确保组屋区500米范围内有提款设施。不过有公众指出，本地各银行的提款机网络互不相通，造成资源重叠和浪费的现象。联合早报结合建屋发展局的组屋位置数据以及新加坡三大银行提供的提款机和分行位置数据进行计算，发现全国大约128座组屋在500米的步行范围内没有提款机、分行或者是购物提款 cash point 的设施。沉迷电玩、社交媒体和色情网站等成瘾个案有所增加。国家福利理事会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培训更多人员，以加强对成瘾患者的辅导和支援。国家福利理事会8月20号发文告说，社会服务机构前年一共处理超过780起行为成瘾的新案例，高于2020年的520多起的新案例。更多的年轻人也有成瘾的问题。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一天过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止跌回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准备扩大回购高成本的债券。特朗普政府还将推出一项新的财政倡议，以应对借贷成本持续的高企。彭博社报道，贝森特他在8月20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到，回购操作规模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超越之前公布的40亿美元。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5: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6: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7: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5: 所以呢？
7: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5: 什么？
7: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1: 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赶快为优选1000来提名你喜欢的歌曲。我们跟去年一样，这一次我们提名的歌曲呢是过去40年，1987年过后，只要是1987年过后发行的歌曲都可以提名进优选1000。
4: 所以我们有分提名阶段跟投票阶段，过后就是倒数的阶段了，所以要先提名他才有机会进入优选1000。
0: 所以呢，优选1000呢，我们的这个终极倒数呢将会是在10月3号，所以大家把那个
1: 日期
0: 记下来，
1: 对，因为先留下来哈。
0: 我们也同步的庆生啊，因为也是我们 UFM 103的生日啦。
1: 另外说回这个提名，如果这一次你有参与提名的话呢，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栏目是过去没有的，就是你跟这首歌曲的故事啊，它是一个你未必一定要填写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提名的歌曲是你特别有感触，或是他可能是跟你过去的一段感情，你的人生的某个经历有关，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么届时我们在倒数的时候，可能会在空中念出你的故事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稍后回来要跟你玩游戏咯，10秒
1: easy 不 easy，
0: 也要告诉你，如果你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还有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2: 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就有机会赢得丰富赠品还有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今天到后天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3: 这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路况请您留意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 SLE 往 BKE 经过了 TPE， 还有 AYE 往大市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那里。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还有 Clementi 之间，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跟 Avenue 5之间也是车多的。
5: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7: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6: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2: UFM 1003啦啦啦4到8，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8: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OK， 女生版的 Go。
9: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男生版给你 Go。
8: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女生版本的
3: 你我怎么两
8: 清，家与病，
3: 难道非要
2: 好奇，听不准啊，
3: 这很
2: 巧。
8: 爱情这段游戏会
10: 叫人看清，爱与
3: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2: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4: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送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价值276元。演出日期是9月5号，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半，在 Capitol Theatre。
2: 邀请了7位本地的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的幕后的人生啦，就在新加坡做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
3: 对，他们就包括有
2: Sherman 卓振生、 Ben Ham 范平庚、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双节奏 Coca Door， 他们是 Wilson and Gwen， 另外还有 Abby Tan 陈佳慧。
3: 所以你听的不只是他们的歌声啊，还包括他们的故事。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就听听这7位本地音乐人诉说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票价是从88元起，可以上网 Sister 购票。
2: 我看到这个Sherman他有在他的应该 IG 啦，就分享他们还要排戏的，因为有音乐剧的一些桥段在里头，不只是演唱哦，演唱他们肯定很厉害。
3: 对，
1: 是，还有包括林建辉就有分享他14岁来新加坡开始读书，然后追逐音乐道路的故事。那个短片是蛮感人的，大家可以先去看哈。好，这个时候我们热线开放了
0: 6691-1003。
1: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4: Hello， 早安。
3: 早安，玩家名字。
4: 甲乙丙丁。
3: 甲乙丙丁。
1: 来，甲乙丙丁1到3号选一个号码。
4: 2号。
1: 恭喜你。好。2号，请在声门内告诉我，5首词曲都是本地人创作的本地歌曲。
2: 你想到一位创作型歌手，然后他有写词写曲，你全部讲他的歌就可以了。
1: 对，或者某一个年代的歌曲、
2: 也是
1: 都是词曲本地人创作的
3: 听得懂吗？
2: 尽量了。
1: 5首，
4: 所以我这里有点
2: 来，我们说
1: 五首词曲啊，都是本地音乐人创作的歌曲。
2: 甲乙丙丁，你听清楚吗
3: ？OK。
2: Hello。
4: OK。
1: 3, 2, 1, go。
4: Home。还有
3: Home。
4: 林俊杰最赤壁。
3: 最赤壁。
1: 时间到。
3: 我也不想影响你哦。
2: 对，我也是不太想影响。
1: 甲乙丙丁，不好意思。对，
2: 有难度啊，这题
3: 有难度了。
2: 因为林俊杰他做很多曲，但词未必是他写嘛。对，
3: 是，谢谢你哦。
1: Happy weekend 哦
3: ，Happy weekend，
1: 拜拜
3: 拜拜。
1: 来，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3: 早安，早安，
5: 你好，
3: 你好，玩家名字，
5: 我叫小叮当。
1: 来，当姐，当姐，1号到3号，1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5: 我选1号。
3: 1号，
1: 好。师妹内告诉我们5位创作歌手，因为这一次参加回响的歌手，他们有写歌，很多都有写歌，然后又有唱歌的，
2: 所以只要他有写过歌，就算创作歌手了。
1: 是
2: 写过歌的歌手，
1: 又有写。

0: 歌手，他们有写歌，很多都有写歌，然后又有唱歌的。
1: 所以只要他有写过歌，就算创作歌手了。
0: 是
1: 写过歌的歌手，
0: 又有写歌，又有唱歌，都可以。来，十秒内，OK， 准备好了哈，来。
2: 计时
0: 的话，
3: 林俊杰，
2: 等一下，等我们倒数器开始 ，Go。
3: 林俊杰、周兴哲、邓紫棋、巫启贤、周杰伦，
2: 再来，
0: 时间到，
1: 五个啦，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送分题了，
1: 这个毫无，不用怀疑啊，
0: 来，
1: 毫无疑问。
0: 9月25号，9月5号有空对吧？
3: 有，
0: 太棒了！恭喜你获得回响音乐会门票2张。
2: 对，大家去看哦，因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
1: 是
2: 演唱会。
1: 当中参与的歌手，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作。
2: 是，听听他们的故事。
3: 太高兴了，谢谢，
1: 恭喜你。

0: 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1: 亏大。
0: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1: 哦，买保险，
2: 买保险。
3: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1: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2: 妈妈有教育了，嗯，
3: 也是个机会。
1: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啊。
2: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3: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1: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给你借3000。
1: 他的孟母三迁就有啊，
2: 借3000，所以孟母三迁，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7: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0: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想不想跟我借3000

0: 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玩一下啦。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CT 往 AYE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KJ 一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出口， AYE 往大市经过了 Clementi Road， KJ 一往 BKE 经过 Choa Chu Kang Way。 另外 CT 隧道往 SLE 经过 Outram Road 发生意外，第三条车道被占据。 ECB 往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发生意外，车辆会堵到樟宜，第一第二条车道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美国盟友还有中国，要么支持美国孤立伊朗经济并瓦解德黑兰政府，要么就是与美国为敌。法新社报道，贝森特8月20号向媒体发表的这番言论表明，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拖延近6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施压伊朗的手段从军事转向经济。贝森特说，这在伊朗会奏效，他们将推翻这个政权。另外，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一天后长期债券收益率止跌回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道，他准备扩大回购高成本债券。特朗普政府还将推出一项新的财政倡议，以应对借贷成本持续高企。彭博社报道，贝森特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到，回购操作规模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超越之前公布的40亿美元。他说他们可能会在周末或者是下星期初做出宣布，将更加的注重财政整顿。厄尔尼诺现象使干燥气候加剧，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火点数量飙升到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地官员和专家警告，最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截至8月20号，印尼林业部野火监测系统的卫星探测数据显示，这个月至今已经记录到超过3500个火点，是七月份总数的4倍有余。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大部分地区还面临林火加剧的风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1号，
7: 星期五。
6: 这是我第一次洗牙完之后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懂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昨天我去洗牙，就是每半年会去做一次检查跟清洗嘛。然后我平常去的那个牙医他不在，所以就由另外一位牙医来负责。然后洗完牙之后呢，我昨天晚上在用舌头检测我的牙齿的时候，发现我左边上排后面的一个牙齿，我用舌头啊去舔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1: 哦，就是它断了，可能
6: 有一点小断的感觉。
8: 还是那边本来肮脏的，有食物
6: 对
8: 残留在那里，然后你现在清理。
6: 想是不是是清洗了之后才出现这个算是小小的洞，还是他不小心可能磨到或干什么？然后我又不
1: 缺钙啊，你最近。
6: 我缺的东西很多啊，我最缺钱，你要帮我吗？
1: 哎，这我也缺，这么巧，
6: 所以我就在想说，应该要直接去问吗？可是去问的话，好，他们应该也会有办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说法啦。
1: 哦，你是认为可能是在洗牙的时候不小心给磨断了，是吧？
8: 检查一下啊，就 OK 啊。就昨天我来洗牙，
1: 他可能可以补啊。可以帮你补啊，
6: 好像明天我再去一下那个牙医那边看一下。
1: 它会妨碍你吗？现在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
6: 我有尝试喝冰的饮料，没有敏感的感觉，那就好，还好啦。因为我是怕说，如果它稍微磨的有点多，然后我喝饮料吃东西会有那种敏感酸酸的感觉。不过还好。
1: 我有试过，有一次是不能吃，我们公司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些糖果啊，我就吃啊，应该是白兔那个糖，那就是很粘牙又弹的。我吃着吃着，哎，突然一颗牙齿断掉，就吐出了那一颗那个半截的牙齿。
6: 哇，你真的缺钙
1: 啊！真的，这种还叫做真的缺钙，各位。
6: 我的这个可能是不小心磨到，
1: 对，磨到。
6: 而且我那位昨天那位牙医跟那个助理，他们力气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有点 overrun 了。我去的时候前面一个人 overrun， 所以在我在洗牙的时候
1: 更加 overrun，
6: 他就洗得很，因为一般上是洗完上排休息一下洗下排，他一次过洗。对，然后我嘴巴一定有点开不了了。他跟那个助理啊就这样子把我的嘴巴这样压开。
1: 原来有够大的，
8: 他们顾客多嘛，
1: 对，
8: 缺钙可以补一些牛奶啊。
1: 我有喝啊。
8: 你有喝牛奶？豆腐啊，有没有吃
1: 豆腐？有啊，
6: 可能要吃钙片。
1: 钙片这个的，
6: 直接就是对症下药，
8: 晒晒太阳啊。
1: 太阳，
6: 算了啦，明姐。你最怕的一个就是太阳了。
1: 还有什么？

0: FM 1003路况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PR 1往樟宜在 KPE 跟 Toa Payoh 出口16A 那里 ，AY 1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CTE 隧道往 AY 1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同样是 CTE 往 AY 1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交通拥挤，请你小心驾驶。
1: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五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2: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1: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2: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1: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3: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如果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的话，机会来了。
4: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0: 赶快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的日期是9月14号。
3: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03，
5: 早上一起 play
6: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这是发生在雾兰的一栋祖屋，看到呢这个视频啊，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涉事者他的镜头了，他拍的，就一个小朋友再加上另外两个在前面，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企图把一个正在维修的电梯的门给打开。
3: 哎呦！
4: 可是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你知道一打开它就是，你也不知道他自己没有说他住在几楼啊，他开的这个电梯是在几楼啦。可是你可以可想而知，
3: 他故障肯定有原因的，
4: 对啊对啊，
3: 而且你打开他可能没有那个电梯箱在里面，
4: 电梯箱不是对正的那一层的，所以他电梯箱可是在下面的，就是很危险。然后其中一个在长进的那个小朋友就说，我害怕了，我害怕了，类似这样。
0: okay, 他们很像这种小学生的年纪，
4: 对，小学生的年纪，就顶多是给他小5、小6这样子。
3: 这个太危险了。
4: 然后其中一个是说啊，贩卖妈咪哦，贩卖妈咪，因为其中一个真的怕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但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说，哎，不用怕啦，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拍下来，还把它po上网，不知道是谁po的。就有人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谁的错呢？有些，但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叫什么，那些
3: 网民
4: 啊，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跟市政会有关系，因为市政会怎么会让小朋友有这个机会去开那个电梯？可是你把这件事情怪罪于市政会，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3: 因为它上面是有写，它是有放一个招牌说电梯在维修当中，对不对？
4: 这个视频在打开之前，因为他在拍的时候其实已经类似被他们打开了，到底他们有没有把它拿开，是不是有挂着一个所谓的 maintenance 就不太清楚了。
3: 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它故障了，它那个显示号码的那个电子板，它会写 out of order
4: 或者 maintenance，
3: 没有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理由去打开，而且它危险的是，你可能小孩子打开了，对不对？然后它关不起来，其他的小孩子不小心掉进去，或其他的小猫小狗跑出来的掉下去，那
4: 谁负责？是谁的错呢？
3: 对不对？
4: 但另外一个网民就看到这个说怪罪于谁的这个po文的时候，那个留言的时候，他在下面留言说要帮我们来一个 A B C D， 大家觉得应该谁该负责呢 ？A 就是市政会 ，B 就是小朋友 ，C 小朋友的父母 ，D 就是邻居，类似这样子的那种搞怪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非常严厉的去正视这件事情，尤其我们真的可能不知道家里的孩子有时候调皮到哪个程度，就不知道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可是爸妈不能无时无刻的看着孩子，
4: 也是啦，对啦。可是我们平时真的要跟小朋友灌输的危险意识了，就你们不要以为说，因为他视频里面是看到那个小朋友小六啦，看起来像小5、小6这样，他是拿了一个椅子，然后你知道那个电梯上面有两个洞的嘛，是让你打开来的嘛，他就是不能用的
0: 什么。我不懂他讲的，他用钥匙把它
4: 还是扳手
0: 撬开，还是不懂他讲
4: 他是用某样东西把它撬了，然后那个电梯门真的打开了。所以是他看平时有去观察还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嘛。
3: 而且现在小孩子越来越聪明了，他们获得信息的管道很多，
4: 对，
3: 所以小孩子越来越聪明。那如果他又聪明又调皮又爱恶作剧， 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4: 嗯，
3: 所以我觉得就好像刚刚我们聊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确是需要特别的注意。
4: 嗯，
3: 然后有时候就是机会教育咯。
4: 对，另外还有就是当中也有小朋友是害怕的。
3: 嗯，
4: 可是其中一个讲说，哎，怎么搞的，怕什么怕，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是说，也要跟小朋友说，勇敢要用对地方。
3: 嗯，还有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你要讲出来，然后要懂得上前制止，甚至离开。
4: 嗯，
3: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告诉小朋友的啦，
4: 不要有样学样。嗯，
3: 而且小朋友往往不知道开玩笑的后果有多严重。就像我们之前有聊过，以前小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个玩笑，就是把旁边的同学的椅子往后拉，
4: 嗯，
3: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只是个小玩笑，
6: 嗯，
3: 结果可能真的有些人因为这样受伤而下半身残疾呢，对不对？
4: 嗯，
3: 比如说小朋友不知道开玩笑的后果有多严重。
4: 听说这起事件已经
6: 报案了，
4: 嗯，
6: 警方
4: 报案了，介入了，
6: 接到报案，
4: 嗯，
6: 会再跟进。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八零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九零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有点小小的内疚要承认哦，我往往是在优选一期的时候才发现，诶，原来有些歌是那么红的，好像最近我是听这个傍晚班的节目，我才发现哦，原来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么红。
1: 李佳薇啊，
0: 对，
2: 是
1: 那位唱煎熬那位歌手吗？
0: 是，那位唱翻唱天后那位歌手。
1: 哦，哇，
0: 啊，对，
1: okay，
2: 听一下他的甲乙丙丁。
1: 所以有些时候你如果没有接触，你就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会跟大家讲要锁定锁定我们的台？
0: 没有错，
1: 我们就给大家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啊。
0: 而且你们告诉我们哪些歌红跟哪些歌好听也很重要。
2: 是，
0: 往往是听。提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首歌现在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2: 然后很多人提名我们就把它列入这个投票的歌单了。
1: 对，当年就有这首李代沫的谢谢你啊，也是听众推荐的。
0: 又或者说有些歌曲是曾经已经发行了好多年，但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一些遗珠，然后你提了之后发现，哦，很好听哦，然后我们让它在优选一千，让更多人听到投票，然后甚至进入我们的榜单。
2: 你要提名什么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吗？
0: 一二三木头人，对，那个
2: 可以吗？
0: 我的青春，
1: 大家我们都接受，我们都接受。
2: 四十年里，
1: 只要他是在我们就是横跨1987到2026年的这些歌曲，我们都接受的。
0: 为大家献唱，倒数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心就要飞了。
2: 我换另外一首歌，瑞恩，讨厌。你之前有没有进过优选一千？
0: 好像
1: 没有，没
0: 有，
1: 这首没有。
2: 讨厌应该来一下嘛，讨厌，
0: 讨厌，有提名吗？大家
1: 对，有没有 ？OK，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看一下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ECP 往樟宜经过了 Marine Parade， 还有 West Coast Highway 市区那里，在 West Coast Highway 立交桥也是有汽车抛锁，避开第三条车道。 MacRitchie Viaduct 往 Brello 方向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锁的，占据了第四条车道。
2: 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吗？比方说如果想要去韩国、去新疆的话呢，不要错过啊！今天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随联合早报还有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3: 预定呢指定的旅游配套像是韩国，既有这个机会呢获得丰富的赠品或者是呢优惠的礼券，
2: 当然还包括了新疆
3: 也是。对对对，所以带上了这份呢这两份的旅游指南，参加8月20号就是今天到23号、
1: 然后去问韩国或新疆。
3: Very good。 是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 或43B 4以及呢5号的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半，完美的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2: 那应该是韩国或新疆，
1: 因为那就是你的完美旅程了。
3: 对，谢谢大家，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报名了、
2: 这一份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4: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5: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四到八。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男生版给你 Go。
2: 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喂，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
2: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
1: 好奇，哎，听不准啊，
4: 这一条
2: 爱情这段游戏，
1: 喂，
2: 叫人看清，
4: 哎，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7: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8: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9: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10: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8: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10: 你不锁门啊。
8: 金马影后杨艳艳，
11: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8: 许家乐
12: 选择过来这里，电动 complain
11: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1: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每一年鲑鱼都会逆流而上，科学家发现他们不是靠蛮力找到游上去的路，而是靠一点一点的修正方向，偏了再调整，偏了再调整。人生也是如此哦，很多人焦虑是因为总觉得自己做一件事一定要一次做对，好像选对工作，爱对人，走对路。但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是边走边修正，所以不要总是质问自己我有没有选对，改问自己我有没有持续调整。人生不是一次选对，而是一路修正，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陈奕迅的歌曲《谢谢侬》。之前你还听到了插班生的是艾雅哈利。上午的10:01了，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五，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就有朋友传给我的一个算是欠扁问答吗？你可能知道啦，但是来我先问一下你哦，你知道年轻人当中他们说 OOO 是什么吗？就是 out of office, out of office。那如果是 OOOO 呢？你知道是什么吗？另外还有 GGGG, 还有一个当当当当。你知道的话发送短信进来88510003，如果不知道的话很快的为你揭晓 OOOO, GGGG 和当当当代表什么。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以及 BKE 往 PIE 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特别是东部地区会刮强风，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6: UFM

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歌曲等一下，歌曲等一下。OK, K, 我要来揭晓一下答案。OK, 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怎么办？我全部都不知道。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当滴滴滴滴是懂的都懂，OOOO 是 out of office old man。然后还有看到，哎，有朋友知道哎，你怎么会知道的？有猜对答案的朋友 ，OK, 来告诉你一下答案哦。刚刚我说的，你知道 OOOO G G G G 和当当当是什么吗？现在揭晓一下 ，OOOO 其实是。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OK OK， 好，这个是 O O O O 的答案。然后呢，还有一个 G G G G， 它就是如果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女子团体的话，那我讲这个出来你就知道了嘛。韩国女子团体 G G G G Baby Baby Baby G G G G Baby。好，另外一个那个当当当，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吗？
3: 什么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
3: 就是。

这是小阿七的歌曲《五十年以后》。天气这么热，你们怎么会觉得冷？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寒流来袭，温度骤降，因为刚刚的这个冷笑话。然后有听众就是说真的好欠扁哦。还有听众问这些有什么用啊？有些时候不是人生啊，就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有用的，其实无用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些无用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用啊，就是你跟你朋友讲笑话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问你朋友是个庆饼问答题，然后大家笑一笑没烦恼多好。还有5290他说哇，幸亏我只听到你动不到你，要不然你就会被贬，不要那么暴力啦。OK 还有听众朋友说应该问啊啊啊啊啊啊啊是什么？是不是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吗？那个好像是吼吼吼吼。

0: 你的光。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0: 孙燕姿的歌曲《半句再见》，之前你还听到了萧敬腾的《收藏》，还有小阿七的歌曲《五十年以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车多，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大市那里也是交通拥挤的。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之外，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还有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让选择来替你说话。今天的 A 面 B 面要问你周末的行程。有听众朋友说周末会去唱歌、小组活动、去看电影，还有听众很兴奋的耶，周末倒计时，现在已经星期五了。好，周末出门的话呢，你会 A 先想好去哪里，像刚刚那位听众就直接说他会做什么去哪里了，还是 B 出了门再说呢？周末出门的时候你会 A 先想好去哪里，还是 B 出了门再说吧？

0: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属于》，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宣和潘玮柏的《Hold On》。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大家好，我是 B 毕蛇静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周末出门的时候，你会 A 先想好去哪里，还是 B 出了门再说呢？今天的选项哦，有些朋友两个都不是。我们先来看一下，选 A 的朋友比较多，那占了 67%， 先想好去哪里。选 B 的朋友占了 17%， 选 C 的也占了 17%， C 就是其他啦，就是有的人是我有时 A 有时 B， 那有的人是我周末不出门。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大多数选择 A 的朋友都觉得说，我不但要想好去哪里，还要稍微安排一下去怎么样去比较顺路，还有避免失望啦，一定要安排。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平时忙着工作，难得周末能够去逛，行程一定要早早想好，才不会不知所措，这天一定要过得很有意义。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我会想好，就算只是去喝杯咖啡坐坐，我也要想好去哪里。这位也是哈，一定要想好，不然就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他如果要随性的话就在家。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要有计划，所以就会选 A。如果是选择 B 的朋友呢，像是我也很好奇选择 B 的朋友是怎么想的。那有听众朋友就说，我即便是平时我也是很随性的，就比方说在我的工作日午餐时间，那哪一辆巴士来我就搭着去吃午餐，也不会想好去哪里，就任由巴士带我到其中一个有诗歌的地方，我就去吃午餐。他说那就也对他来说啦没有压力。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的答案是 B， 因为呢这个周末期待10年的演唱会今天在大阪，我已经打算在那里乱走了。然后他说但是我去不了哦，我还以为你要去。OK， 他说所以今天还是蛮够松的哦。哎呦，看一下有没有社交媒体大家能够分享一下那些演唱会的画面，让你可以一饱眼福跟耳福啦。

0: 哈林的春泥，之前你还听到了 Penny 的双生火焰。你正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吗？那就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就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和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我看了这个 Natas Travelog， 哇，真的有好多的那个景点啊，很多的好康哎，然后那个行李箱真的是拼命送的。OK， 如果你还没有买这个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的话，赶快，然后带着它到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周末出门，你会 A 先想好去哪里，还是 B 出了门再说呢？选择 A 的朋友又多了一些，占了73%，选择 B 的占了13%，还有其他就是有时候是 A 有时候不是 B 的朋友占了13%。那有听众朋友就说，我选 A 是因为齁，我一定是要有计划的。还有0752他说，我是比较有规划的人，没事我是不会出门的。还有选择 B 的朋友则是因为周日一直在用脑，所以周末的时候想要放空随性一点。还有这位听众他也有分享说，他周日的时候工作很忙啊，那周末要一定要安排好一些东西，比方说飞车什么等等的，不然就会很浪费周末。 OK， 如果你的选择是 A， 先想好去哪里的话呢，你需要方向感，不只是出门这件事，你生活里面习惯先有目标再行动，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安，所以你都会先查好路线，先确定目的地，先让心里面有个底。这种习惯让你很少迷路，也很少浪费时间。但是偶尔哦，没有目的地的出门，它也是一种冒险哦。有一些新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探索的。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你是先走再说的人，出门就是一种行动，去哪里是到了才决定的事。你信任过程，相信路会带你到该去的地方，这种随性让你的人生多了很多意外的风景，但是偶尔呢也会因为没有方向绕了一些路，不过这些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体验。

0: 五月天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曲你有提名吗？赶快到 UFM1003.SG 去提名优选1000。其实有通过 A 面 B 面真的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听众，其实知道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一定要非常的有计划性的。然后就是今天是星期五，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是抽签日，如果你想要赢取书签的话，之前又还没有赢取过书签，就是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书签到88551003，我们把机会留给还没有赢取过书签的朋友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早安，
5: 我要举报我儿子
6: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7: 是的，
5: 其实他七月之后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6: 亏大，
5: 他就想要做一点还钱那个
6: 然后买保险，
4: 买保险。
2: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6: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8: 妈妈有教育啦，
2: 也是个机会。
6: 孩子需要我觉得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8: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2: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6: 好，现在打给我妈。
2: 妈，我给你借3000。
6: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8: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0: The Play Show。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毕淑尽的歌曲 Love More， 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如如果我消失在天际，刚刚进行了抽签，赢取独家书签的朋友是手机尾号1235还有0784的朋友，其他没有被抽中的朋友也不要失望哦，因为每个星期都有这一个活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Topayo Exit 16A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ECP 网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CTE 网 SLE 在 AY1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偶尔刮强风，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5: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这个周末去看电影吧，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一部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已经全岛上映咯。先来听于林的小林看电影，听听我们不是陌生人。
5: 小林看电影，
6: 今天小林看电影要和你一起看的是本地导演陈哲毅继爸妈不在家、热带雨之后所执导的成长三部曲最终部《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也是本地首部入围柏林影展金熊奖的电影。故事聚焦单亲家庭，吊儿郎当的俊阳刚服完兵役就让年轻女友未婚先孕，俊阳爸爸靠炒福建面为生，因为儿子收入不稳定被迫全权负担家庭的压力，刚好父亲也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子，就这样促成了两段婚姻，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局面。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两父子的爱情故事，但也是给新加坡的一封情书。社会现实、阶级差距和让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于同个地方变成亲人，熟悉的日常颇有同感的对白，让人不自觉跟着大笑，跟着流泪。
7: 蒋，你又要另外做什么？你要不要先跟我学炒面？
8: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9: 金好过来。
10: 少啊，你忘了上次差点高考吧，妈妈。
9: 你们要帮我，不是帮我买多几只了？
7: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9: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1: I warned you about this boy. I thought you're broken off.
9: Stop calling him a boy.
10: Happy anniversary.
11: Happy anniversary.
12: Yes, babe.
9: 你 serious 的吗
12: ？Hit me softer. We're trying to sleep, eh?
9: 哎，中午还有一个。
7: 一个你的，一个我的，
13: 所以我不太会讲话。
9: 这个 wedding 又不是我要的，
14: 你的 wedding 也不是你发的要的咯。
10: 你可以忍一下吗？ Mom's watching。
9: 你不会锁门啊？
12: 不懂我发的在想什么，我找不找，好别人逼。
9: 大家好，我是 Steve， 你也是可以叫我俊阳。
10: Steve，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Steve 咯，他要学人家做我 life。
13: 新加坡真的很有钱呢。
1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9: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1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9: 走开啦！
13: 你知道你的名字，对不起的。你妈咪，她选太阳的阳，是希望你永远都有阳光。
10: Some people are terrible husbands, but at least are better fathers.
9: I'm trying.
10: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6: 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

0: 其逃避，不如换个思路。
1: 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范逸臣的歌曲《你爱我吗》，之前你还听到了陈粒的《小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谢谢听众的简讯0679，他说 TPE 往 SLE 在扎兰卡 U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扎兰卡 U， 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另外还有看到了PIE 往张仪在 Topayo 16A 出口处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李圣杰的访问。
2: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6: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7: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5: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7: 你不锁门呐？
5: 金马影后杨艳艳，
8: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5: 许家乐
9: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8: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5: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8: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5: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0: 你好，我是李圣杰。
0: 李圣杰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会在9月5号在室内体育馆举行。出道27年在展开这个 One Day 世界巡演，对你来说直到那一天它代表着什么呢？
10: 直到那一天代表了我们一起相遇的那个 moment 都是最珍贵的，那个晚上那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希望在27年之后我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就在 Indoor Stadium，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然后我会把我的最大的能量还有最好的状态，然后包括全新的我跟大家在现场分享全新的状态，全新的视觉，最棒的音响，还有我们很棒的乐手们，全部的歌单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在现场听着我的音乐，然后一起共度你跟我的故事。
0: 很多人会说在他们的青春里面都有一首李圣杰的歌，听到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位歌手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10: 很感动，因为能够有一首歌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有一首我的歌代表你跟我一起经历这个故事，然后能够带给你一些情感，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音乐而有情感的交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不止一首歌，有更多首歌在未来等着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唱出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心声。
0: 像是痴心绝对、手放开、眼底星空这些歌曲，到目前为止还是大家去卡拉 OK 的时候会点唱的歌，传唱度非常的高。你出道这么多年，觉得自己在声音还有自己的声音对爱情的理解里头有什么变化？
10: 每个阶段的声音都不太一样，所以理解不太一样。 Life 最棒的感受就是当你15年前、20年前听着眼底星空，到20年后听着眼底星空，我想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你当时是哭着，现在可能有一点那种云淡风轻，或者是你已经经历过而流下的那个眼泪，可能也不太一样。
11: 已经修复了，
10: 修复了，但是有一个故事放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力量。每个阶段我也都在前进当中啊，对情感的领悟或者是感受都不一样，希望每个阶段的声音都有不同的感动。 其实当歌手在舞台的时候最难得也最希望就是说跟大家聊聊天，我好想知道每一位这一万名的我的铁粉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故事，但我无法一一的跟大家聊，那我希望从你们的眼神或是当时的互动能够感受到那个热情。

0: 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之前你还听到了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你好，我是李圣杰。
1: 有文案形容这次的演唱会是李圣杰音乐生命的一个整理跟总结，这怎么说呢？
0: 是过去现在未来，光这三张微专辑已经花了13年了，过去更多，不管是从冷咖啡我的第一张专辑，到痴心绝对，到好多好多可能在 KTV 唱的都代表我的过去。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从 Face 开始，这首歌开始转变，到我看见的未来，这整个专辑其实都想要做一些突破，希望未来的我有更多的声音的可能，然后保持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我期许自己。我很在乎声音跟视觉的结合，那这个演唱会是代表每一个人进到这个场地之后的五官所有的感受，那我怎么样把这些感受做到最好，然后让大家觉得当你离开看完演唱会的时候留下的是感动，留下的是回忆，这是我觉得要不断的要求。
1: 谈回歌曲，你在不同的阶段再重新去现场演唱这些歌曲会有所不同，那像痴心绝对一开麦的话，应该全场的人都会一起唱哦。
0: 对，痴心绝对应该是那个前奏吧一下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当然还有好多歌哦，就是我相信很多能传唱的歌它都有一些很特殊的记忆点，不管是前奏，不管是哪一句歌词会勾起你多少的回忆，我觉得这都是身为歌手都是幸运，都能够拥有这些歌，拥有大家的回忆。
1: 而且从来没有想过一首自己的歌可以牵动那么多人的心。
0: 对，甚至我前几天我的 IG 上我还来不及回复这件事情，提醒我我晚一些要回复，就是他好像有这位朋友有脑性麻痹之类的，但是他好像听了我的歌之后，好像我不知道是音乐有一点治愈他吗还是怎么样，他希望说我能够给他一些鼓励他的朋友代替他的这个受伤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表达一点点的给他的一些回应，我相信给他是一个力量，他可能正在痊愈当中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就是这样很特殊的力量。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好，我是李圣杰。
2: 大家认识李圣杰是情歌王，但是私底下的李圣杰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觉得有时候我太理性了，有过于理性啦，但是好像我有两个脑袋，就是我有时候往情感走的时候就会往情感这一块，但是该理性我就会我可能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情逻辑，我也不知道这好不好。
2: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
1: 我觉得我喜欢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但那有趣事情有好有坏，但人生不就是有好有坏才会有起伏，才会有感受吗？所以maybe 是好的。
2: 喜欢自己被不同的东西刺激，这样子对唱歌也有更多的帮助吗？
1: 对对，肯定对歌有帮助。然后我觉得歌手的任务就是去感受人生，然后你必须要细腻，你必须要深入人心，然后看到别人没看到的，感受不到的，你才可以诠释独特的那个 moment。
2: 在关于李圣杰的消息刚刚开始在新加坡发布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哦，就是那个很会打网球的歌手。李圣杰现在还打网球吗？
1: 哦，打，我希望明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可以去打。
2: 可是你的音乐事业这么忙，
1: 所以我刚刚说2026的下半年目标呢，带着球拍到每个城市旅行，然后挑战当地最强的，这是我的目标。
2: 你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起伏，那你怎么看在你音乐事业当中的坚持呢？你有过那种我是熬过来的感觉吗？
1: 当下有，但现在回头看一切都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养分，好的坏的都是养分，不可能只有好的。我觉得勇于冒险，然后去尝试一些你不可能经历过的感受，你才会记录下，然后用你的声音表达你曾经经历过灵魂呀。Yeah, 如果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样做。
2: 现在的李圣杰会跟当初的李圣杰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1: 勇敢冒险，然后坚持不要放弃。
2: 今天谢谢李圣杰，我们新加坡演唱会见。
1: 谢谢，新加坡见。

0: 你最近是不是最期待他的演唱会呢？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在倒数李圣杰演唱会的到来了，还有呢，刚刚有听众说等不及了，等不及了，还有两个星期，这场演唱会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票价从198元到288元，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赶快上网 sistic.com.sg 买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门票。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我们是李圣杰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地。
1: 男生买给你够。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地。
1: 女生买不买的
3: 你我怎么
2: 家一并，
3: 难道非要好
1: 奇，可以不准哦，有
3: 一句
2: 这爱情这个游戏
4: 会叫人看清爱与不爱
3: 情这个游戏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你正在寻找超值的旅游优惠吗？那就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就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和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今天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0: 九令蔡依林的即时生效，之前这首新歌是黄俊荣 Amston 的 37.5 度，这首歌曲由他自己包办词曲创作，歌曲以 37.5 度这个我们人体介于健康还有生病之间的体温作为整首歌的核心隐喻，写下那些你以为已经放下了却始终没有真正痊愈的那种情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和 BIE 张毅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晴朗多风，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萧亚轩的歌曲《逞强》，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谢幕》，还有邓紫棋翻唱汪峰的《存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还有 PIE 昌邑之间是交通拥堵的，继续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7: 也许我
8: 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9: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10: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9: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10: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1: 午餐小营养。
0: 你会喝什么饮料吗？喝对饮料不只是解渴，还可以帮身体加分哦。大家都说绿茶很不错，那其实呢还有这三种饮料可能可以跟绿茶相提并论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名是石榴汁 Pomegranate 石榴汁，它里头呢含有这个抗氧化物质，像是柔花单宁还有花青素，这些成分有助于维持动脉的弹性，还能够调节跟血压有关的酶活性。有研究指出，常喝石榴汁的人呢，收缩压还有舒张压都比较理想。营养师建议挑选的时候记得选100%的纯汁，避开加糖的版本，才能够喝到它真正的好处。那对血压有帮助的第二名的饮料呢，就是洛神花茶 Rosell Tea， 这一个很多中药行都有卖哦，或者是一些零售店。每天喝2杯洛神花茶，研究显示收缩压平均可以下降大约7毫米泵柱，这主要是跟它有助于血管放松，帮助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有关系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市售的洛神花饮品常常加了不少糖，喝之前也要看一下标签，免得越喝越有反效果。最后第一名降血压的饮料就是西梅汁 Prune Juice，也就是加州梅或者是黑枣汁。虽然目前直接连接西梅汁跟降血压的研究还不算很多，可是呢它富含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这些呢都是跟心血管健康息息相关的。而膳食纤维摄取多的人呢，血压通常也比较稳定。虽然不能说喝了一定会降血压，但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好选择。最后当然也是要提醒的是，这些饮品虽然有帮助，但是还不能够取代降血压药物。如果已经确诊患了高血压，饮食调整是辅助，用药还是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千万不要自己停药。喝对饮品，配搭你正确的治疗，才是守护健康最聪明的方式。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个女人去找一位智者，她说，我的先生对我非常的坏。智者说，那不关我的事。可是那位女人继续说，不止如此，他也说你的坏话。智者说，那不干你的事。要想无事，少管闲事，别人的事不插手，自己的事不被干涉，是对自己和别人的最大尊重。俗话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会不会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太自私了？如果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那这世界不是变得一片杂乱？但它也有它的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把自家扫干净，全世界就变干净了。别人的人生想怎么过，他们开心就好。当我们看不惯时，无非就是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别人也会看不惯你。毕竟你的生活方式不等于别人的，你有你的日子要过，他也有他的人生要走。就算那条路不好走，那也是他选择的、喜欢的，你我都无权干涉。尊重别人的喜好，你不喜欢可以不看不理，不要说三道四。尊重别人的习惯，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那是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可以给意见，但不干涉，真正做决定和承担责任的是他。你希望别人怎样尊重你呢？写下三点，然后按自己写的去做。尊重是相互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让他成为自己，也是让彼此自由。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1: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点那个insurance 啊。
5: 然后买保险，
3: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1: 妈妈有教育啦，嗯，
3: 也是个机会。
5: 孩子需要我觉得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1: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3: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跟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1: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Alexande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多风，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不法分子冒充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发送电邮，消协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以免成为网络钓鱼诈骗的受害者。消协今天在脸书发文提醒，这类诈骗电邮可能会要求收件人点击链接，提供个人资料或进行其他操作。不过公众如果仔细检查发件人的电邮地址，就会发现他们并非来自消协的官方域名。消协提醒公众切勿点击可疑链接或打开来历不明的附件，并务必核对发件人的电邮地址。此外，公众回复这类电邮时，也绝不应该透露个人或银行户头资料。乌兰两座祖屋的电梯在维修时，相继发生男生撬门闯入电梯井的事件。一名社交媒体 TikTok 用户分别在上星期天和星期一上载两段视频。在星期天上载的第一段视频中，一群男生涉闯入乌兰42通道第603座祖屋。一名穿着深蓝色上衣的男生站在圆凳上，试图用手中的钥匙打开电梯门，成功后与另一名穿着蓝色上衣的伙伴用力将两扇门推开，分别进入电梯井内。至于第二段视频，可见一名男生站在正在维修的电梯上，随着电梯升降，所幸没有酿成意外。新加坡警察部队证实，针对两起事件分别接到报案，并正在跟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点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爱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之前还有班恩、方程所合唱《偷偷想念你》，还有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yeah， 今天开心的日子，一礼拜五我们有电影单元啊，今天有小林看电影。上个礼拜介绍了《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戏嘛，这个礼拜又是什么戏呢？当然呢，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哦，因为它是在8月20号昨天才刚上映，所以呢，如果你还没看，记得可以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去看。有一些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呢未必真正的了解彼此，有一些人呢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慢慢成为一家人。这是继爸妈不在家还要热带雨之后，本地导演陈哲毅他的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我记得昨天有位听众朋友问我说，云林的名字对吗？他的中文名次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可是英文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所以哪一个才对？你进去电影院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啦啊！在昨天上映嘛，全岛上映，哲毅呢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记录人物和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家人。我们不是陌生人是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是的，给他一些鼓励的掌声，值得骄傲。由金马影后杨燕燕、许家乐、林永仪和林伟文领衔主演，那讲述的就是俊阳还有他父亲住在三房式的旧祖屋，父亲呢靠这个炒福建面养家。我觉得你在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我一样想说，哇，我们的日常在大荧幕上原来这么美耶，拍得很美，把新加坡拍得很美。那随着俊阳的年轻女友啊，还有他父亲的新伴侣啊，先后搬进来啊，四个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又搞笑，又容易翻泪的一部戏。电影已经全岛上映，你可以带着一家人一起进电影院，一起哭，一起笑。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有需要这个 H Culture Pass 链接的朋友，赶快 WhatsApp 进来给我88510003。当然除了我们等会儿呢有这个小林看电影单元之外呢，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有我们的 Hi Fri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关心路上的朋友，这是看到了 AYE 朝 MCE 在 PR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那今天礼拜五，我们的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今天新闻两则新闻呢是跟天气有点关。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陈环，你在回避中依恋我。这现在徐佳莹的《行走的鱼》，下午1:26，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点。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真假新闻。天气啊，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前呢，可能你在外头用餐的时候啊，热一点点没有关系。可是现在的热呢，可能真的会让你有点受不了。那最近呢，其实看到很多跟天气有关的一些新闻嘛，所以今天的这个真假新闻呢，跟天气是有点关系的。第一则新闻啊，我会说两则新闻标题，那你的任务呢，就是要猜出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听清楚，第一则新闻说到了法国南部，一些葡萄园今年提早采收，部分葡萄甚至比往年早2个星期成熟。这是因为受到持续高温还有干旱的影响，法国多个葡萄酒产区的葡萄成熟速度明显的加快，酒庄呢不得不把原本在9月或是10月进行的采收提前到8月甚至是7月，很早嘞。再来第二则新闻，意大利推出夜间购物季，超市统一把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以避开白天越来越严重的高温。部分城市呢，希望把购物、餐饮和休闲活动集中到晚上，让居民可以避开白天的酷热，也让炎热天气下的城市生活重新调整作息。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就是假的呢？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你可以推敲一下，然后呢把你的猜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说，哦，你为什么会这么分析，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3: 什么？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优

0: SAG 的心还是热的，之前还有薛之谦丑八怪，下午1:37，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才在提名薛之谦的歌，我们的 U1000 啊，他在提名薛之谦的歌，然后他说我就播了这首歌丑八怪，还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么巧、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他说他的选择是第一则新闻是真的，刚刚在节目里头就分享啊，我们今天游戏单元真假新闻，天气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今天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有听众说，鱼林，为什么今天这两则新闻听起来都可以是真的嘞？所以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猜说两则都是真的， Both news sound true， Both news are logical as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real。 还有呢，这位听说听起来第一则比较真呢，最近的天气真的很像火炉一样。还有这位听众说 B 听起来是假的啦，有一些人可能不想要做 late shift 哦。今天这两则新闻，第一则说到了法国南部一些葡萄园今年提早采收，部分葡萄甚至比往年早两周成熟，酒庄呢不得不把原本在九月或者是十月进行的采收提前到八月甚至是七月。第二则新闻呢，说是意大利推出了夜间购物季，那他们呢统一把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避开白天越来越严重的高温，就集中在晚上，让居民可以避开白天的酷热，也让炎热天气下的城市生活重新调整作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钱的关系啦，因为白天的时候大家买的就觉得很热不想出门，那买的比较少，希望可以促进一下这个经济。所以呢，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还是你感觉两则都是真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你可以现在 WhatsApp 进来继续猜测，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2: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日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日和30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队长所演唱的《与你》。下午1:44，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游戏单元，我们的真假新闻。有听众朋友说，鱼鳞真的，今天这两则听起来都是真的。我刚刚有说，只有一则是真的嘞。有听众朋友猜第二则才是真的哦。今天呢，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选择了第一则新闻说是真的，但是很多听众朋友说今天的两则都是真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第一则新闻，法国南部一些葡萄园今年提早采收部分葡萄，甚至比往年早2周成熟。这则新闻其实是真的，答对了。这则新闻是有可靠的报道。在8月中的时候，有一份报道说，2026年啊，法国多个葡萄酒产区出现了历史性的提早采收。有一些葡萄园从7月中旬就开始采摘啊，比2025年提前最多2周。持续高温呢，使葡萄糖分上升，酸度下降，酒庄呢因此必须提早采收。Lemon 就是 LEMONDE， 就是法国葡萄提前成熟，2026年出现的一个异常早采收的一个现象。第二则新闻呢，说意大利出现了夜间购物季。刚 Paul 他很聪明的点出了一个要点，他说听起来不错啦，但是呢，有这么多人愿意做夜间班吗？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第二则新闻是假的，你猜对了吗？虽然欧洲确实因为2020年的异常高温，然后调整户外活动，这个是有的啊，工作和生活时间，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报道说意大利推出了全国性的夜间购物季，把延长超市营业时间作为对应高温的一个统一措施，所以第二则新闻是假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4到8。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女生版本的哈，
4: 你我怎么两
2: 清家与冰，
4: 难道非要好
1: 心哎听不准哦
4: 这一条
2: 爱情这个游戏会叫人看清爱与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头针待我如初，之前还有周深的等晴天，还有潘玮柏 Tell m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注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Yoga 林宥嘉谁不想，之前还有胡夏的燃点和袁娅维说散就散。下午2:13了，这里是原 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礼拜五了，要看什么电影？如果你已经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啊，你可以再看一次，但如果你不想再看一次，还有什么其他电影可以看呢？
1: 小林看电影，今天小林看电影要和你一起看的是韩国动作喜剧片《特务搞飞机2》。第一部在2020年疫情期间靠口碑翻红，第二部除了原班人马，还邀来了少女时代的秀英参与，并首次演出反派。故事延续前一集，女主角美英是前特务，被正值青春期的叛逆女儿、失业丈夫和经营麻花卷店陷入经济危机而搞得焦头烂额。这时美英忽然收到朋友豪华游轮婚礼的邀请，原以为能享受难得的假期，没想到再次遇上犯罪集团的恐怖行动。为了拯救大家，美英不得已又发动她的特务本能，整场海上假期瞬间变成爆笑疯狂的惊险记。
2: 这个姑娘才결혼해
3: 저매뭐라지
2: 여행가자
4: 환영합니다고객님
5: 혹시오늘저녁에시간괜찮으세요
4: 나이스
2: 당신들있잖아인질이야
3: 못고
2: 나야아우석신이
6: 여행을좋아하잖아

0: 우리 가족이랑 행복하고 평범하게 살고 싶어요.
1: 언니가 레전드는 레전드야.
2: 언니, 할 수 있지.
3: 电影特务搞飞机二，小林看电影。
4: 哇塞，方面有听众说美英也太倒霉了吧。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较早前 KJ1 朝 BK1 在 BK1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AY1 朝大市方向在 BR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身边。
1: 这曾经是我们优选一千第二位的歌曲，菲道尔《Dior 大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之前才郁可唯的《伤不起》。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那最近呢，因为其实我有访问菲道尔嘛，然后我的那个社媒的工作人员也在，然后他就是看了他那一天的表现之后，他其实有跟我说，跟他上一次印象当中的菲道尔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没有访过他，我也没有跟他聊到天，之前是另外我忘记是谁访过他，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他没有访过，然后我的社媒工作人员也在，那他就看了他表现之后，他就对他印象其实挺好的。但是那时候来到我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他说他感觉上是有一点变化。那我自己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他的保护色挺强的，所以不知道他经历是什么啦。但是呢，就是风风雨雨啊，一个艺人有流言蜚语什么这些也是非常的正常，希望他还是可以以正常的一些态度去面对他。就是感觉上没有像之前这样开朗，所以他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啊，感觉必须要给他一些空间，只要他继续出好作品给我们就好了啦哈。而且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他昨天投了20首哦，你有的工作了哈。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好听的歌曲非常多，你单是提名可能就要花费很多时间，那你可以上网 UFM 1003的 SG 去提名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那刚刚也给你听到了我们小林看电影的单元嘛，那有听众朋友说，于林啊，这个电影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它叫做 Bon Voyage Madam 2， Bon Voyage Madam 2。 我听说它其实第一部在韩国反响是挺不错的，而且那时候又是在疫情期间嘞，它是靠口碑红起来的，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不错，就是 word of mouth 这样传下去。可是我没有看过第一部，所以我那天看的是就直接看第二部。虽然你没有看一部，我觉得没有影响你看第二部的那个感觉。他就是在前面他也会穿梭，就是穿插一些第一部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如果你已经看过第一部的话，我觉得你会 catch 到一些第一部他会有的反复的一些搞笑内容在里面，就是第一部有的，然后第二部他们就继续放进去。所以如果你有看第一部是好事啦，但是没有看的话，即便没有看，我觉得不会影响你理解那个故事的过程。所以我是没有看，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哦也不错，但是确实觉得说哦，感觉上这部戏是非常适合那些你现在工作了很累了一整天呢、啊，你真的不想动脑筋的一部戏。他只有一个用意，就是逗你笑，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那个笑点好不好笑，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你不要带着哇，觉得这个是哇，我要看大卡司什么，你不用带这种心情去看，你要带着一种我现在就是 relax 的一个状态去看。然后他能逗你笑的话，那是最好啦。但是笑点 is not for everybody， OK？ 就有时候你看看，就是回家睡个好觉就不错了。就是有时晚上看完一部戏啊，回家洗个澡，然后就入睡，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流程。当然说到睡觉啊，你最近有没有过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一个问题？而且你越想睡反而越焦虑。最近呢，我在滑脸书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有人分享一个非常神奇快速入睡的方法。我昨天晚上有试了一下，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心理作用，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效果嘞。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待会儿会跟你分享究竟这个非常神奇的快速入睡方法究竟是什么。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1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周杰伦所演唱的《算什么男人》，之前还有 Zen 俊宪 I Will Try 他的一首新歌。下午2:3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你是通常那种啊一倒头就睡的那种人，还是躺下去之后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才睡着的人呢？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尤其啊是如果你有时候明明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呢就是睡不着怎么办？最近呢我在滑脸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个视频，这位朋友呢他就教导了一个可以让人快速入睡的方法，他的名字是 Andrew Huberman。 刚刚哇塞方面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到是他，你也滑到同样一个视频啊，就是他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Andrew Huberman， 他分享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五分钟快速入睡法。这方法很简单，就是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呢，做深长而缓慢的呼吸，同时让眼球在眼皮底下左右缓慢移动，就像在扫描前方的风景一样。科学研究发现呢，这种左右眼动可以直接抑制大脑中的杏仁核，降低我们的焦虑还有恐惧感，它会 calm you down， 然后再配合长呼气可以快速让身体放松下来。所以呢你的身体在入睡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先放松。为什么这么很多人他们就是明明知道该睡觉了可是呢还是睡不了，就是因为他的精神还没有放松，他的这个脑筋还在动。所以呢这个方法是强制你大脑啊就是赶快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重复一遍，就是让眼球左右缓慢的移动，像在扫描前方的风景一样。我昨天睡觉前我试试看，我觉得有点用处嘞，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今天晚上我再试一遍。然后它是会抑制你大脑中的杏仁核，降低你的焦虑还有恐惧感。所以下次你失眠啊或是半夜醒来的时候啊，不妨也可以试试这个小妙招。这是一个神经生物学家他分享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五分钟快速入睡法。他说通常他用这个方法呢五分钟就可以入睡哦，不知道在你的身上可不可行啦。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哇这个快速入睡应该跟文宏老大分享，那就不用跟丽梅分享了，因为他一倒头就可以睡觉的。
1: 正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吗？那就别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即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和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0: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点那个
5: 然后买保险，
3: 买保险。
6: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0: 妈妈有教育啦，嗯，
6: 也是个机会。
5: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啊。
0: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6: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6: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0: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8: 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9: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8: 怎么会这样？
9: 发生了什么事？
10: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1: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打绿，塌下了夏天。之前的 All In PS 我爱你啊，陈文飞的撤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SL1 朝 CT1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SL1 朝 CT1 在油出康若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因为刚刚我分享了一个就是可以让你快速入睡的方法嘛，那有听众朋友很好笑，他说开车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试这个。当然啦，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开车的时候在试这个。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五级之马天主教堂刺伤神父案，涉案38岁男子被判坐牢4年又3个月，以及鞭打9下。被告史宾森共面对1项持危险武器蓄意重伤他人和3项抵触腐蚀性和爆炸性物体和攻击性武器法令的控状。他星期五承认其中2项罪名，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益顺一家购物商场发生电动扶梯意外，一名年长妇女疑搭电动扶梯上楼时跌倒受伤，民防人员接报后赶紧抵达现场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三下午4点45分，地点是益顺汇合方1楼通往2楼的电动扶梯处。在育儿这条路上，本地年轻家庭面临着工作与家庭双重拉扯，休假不足以及照护压力等等多重挑战。政府目前正在对家庭政策进行全面检讨，研究如何从各方面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五在脸书分享了他走访一对年轻夫妻家庭的视频。这对育有3个孩子的夫妇向总理反映了现代年轻家庭在生育抚养子女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现实困境和背后的心路历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陈奕迅你的背包，之前的动力火车告五人我不该哭，还有林俊杰金莎的期待爱。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午3:15了。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诶，错过了你刚才说快点入睡的方法，可以再重复吗？就是呢，你做深长而缓慢的呼吸，同时闭上眼睛，让眼球在眼皮底下左右缓慢的移动，就像在扫描前方的风景一样。这个方式呢，其实是一位学者教的，就是他是在斯坦福大学教神经生物学，他是一个神经生物学家，叫做 Andrew Huberman， 这是他教的一个非常神奇的5分钟快速入睡法。那刚我分享了之后呢，就有听众朋友就说，开车的时候不要轻易尝试这个东西。我就说，难道你现在是在尝试？然后就讲，哎呀，有趣的东西忍不住就要试一下吗？他说，刚刚很多在开车的朋友可能都是刚刚试一下。开车的时候麻烦你睁大眼睛看看这看路哈，不要闭上眼睛，这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们斥责鄙视这样子的行为，千万不要这么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是的，在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前方的路，睁开眼睛。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 SL1 朝 CT1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特别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五，所以资讯之后呢，就会给你听到我们今天的 Hi Friday。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茶余饭后 Hi Friday。

0: 五月天你的神曲，之前还有梁静茹、燕尾蝶，还有831柯佳燕，抱一抱一下。像我3:2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玲。有听众问说，鱼玲有没有首歌是听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凉快的？你有听过心静自然凉吗？我刚跟他说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有不想去，张学友那首我也不知道，心静自然凉吧。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今天是礼拜五啊。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啊，他就说有啊，榆林凤飞飞的凉啊凉，果然看得出你的年代哦。这位听众说凉凉，那首对不对？我不知道今年他的优选一千的这个排行会怎样。还有这位听众说，诶，多的去咯，凉凉雪人大约在冬季，雪落下的声音，大雨。很好奇你所谓的大雨是那个大雨就要开心不？那首还是另外一首？再来呢，有听众说，榆林下午好，今天天气很热。确实是，你看那个太阳就知道啦。但是如果是在家的朋友，我相信这样的天气你会非常的 welcome， 对不对？就躲进有盖的一些地方都会比较好一些些。而且说到这儿啊，就周末如果在想说要去哪儿玩啊，除了就是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之外啊，对吧？还没有看的朋友赶快去看。再来呢，就是9月5号有一场音乐会。先问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看音乐会了？诶，你有啊，不是音乐会，音乐剧。你有看过音乐剧吗？我上一次看的音乐剧，让我想想看，应该是有四年前还是五年前的。你最后一次看音乐剧，你还记得是什么音乐剧吗？你记得起来吗？我大概记得是什么剧，那是一部英文的剧，所以中文剧我真的很久没有看了。但是在9月5号有一部音乐剧，是新一代本地音乐人讲述他们的音乐之路的一部音乐剧，叫做《回响 Echoes of Us》。那通常呢，其实说到音乐剧的时候，你可能马上会联想到的是什么百老汇的啊，一些音乐剧啊，哇，通常它票价可能就要300-400块钱，对不对？现在应该是有接近400了，是吗？也要看你是看什么场次的啦。当然有一些就是如果你加 credit card 的一些折扣优惠啊，会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它至少要100多200块。那最近呢，这个回响这个音乐剧呢，它其实是你可以几乎是以半价的这个价钱去看这部剧。而且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讲述了我们本地音乐人他们的音乐辛苦挫折之路。但是呢，在这么多重重挫折底下呢，他们还是勇敢的继续走上这条路，继续走着这条路。在这个聚光灯背后，他们如何克服考验，继续往前。可能看这个音乐剧之外呢，你除了听他们唱的歌之外，给你很大的一个共鸣，应该就是同是本地人，同是新加坡人，他们选择的是音乐这条路，可能你选择的是另外一个职业，但是相信你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挫折嘛。所以在看到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共鸣，也给你一些勇气，想要去支持这部本地音乐剧，你记得可以到 Sistic 去买票，票价是从88元起。9月5号一起来听听看七位本地音乐人诉说他们属于自己的故事。参与的歌手包括了 Sherman 卓振声、 Ben Ham、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 Coca Duo 双节奏，还有 Abitan 陈佳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可以跟我要这个链接，这个 Sistic 的这个链接去买票。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朱新东的歌曲《熬夜成瘾》，之前还有曾佩慈的《孤单心事》。下午3: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进来跟我说，雨林今天的天气超级无敌的热。Yes， 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同样的事情了。然后还有听众问我说，雨林有什么歌听了之后会马上凉爽的呢？所以呢，就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推荐了什么凉凉啦，什么让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下什么下雪啦，吉隆坡下雪，凉雪人，大约在冬季，雪落下的声音，你随选咯，你随便唱一首歌曲，看你的体温会不会觉得我觉得是没有啦，我觉得心静自然凉最好。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到八。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冰。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冰。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冰。
1: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两
5: 清，家与冰。
1: 哎，昨天跟我们拿卡拉的朋友，
4: 哎，
6: 听不准啊，
1: 可以传给我们了。
5: 爱情这段游戏，
1: 哎，
2: 叫人看清。哎，
1: 欧布欧布，昨天跟我们拿卡拉的朋友可以传给我们了。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欧布欧布，收到没有？一路陪伴，力挺到
7: 家。正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吗？那就别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即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和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洪佩瑜再见的时候，之前萧敬腾的原谅我，完蛋了，各位，
1: 怎么了？
0: 我们昨天传了近100个那个你我怎么忍心怎么两清，我刚才这样呼吁一下，你们以为那个是预告来的，那个是我现场呼吁的。我们讲啊，4:30交给我们，到现在一个都没有收到。我昨天晚上一整晚了，就在这里一直那个旋律。虽然我昨天有去做电影的宣传之类的，嗯，然后回到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你我怎么两清，一直开始。
2: 你是很期待是吗？
0: 对，我很期待，我很兴奋嘞，我很久没有为一个单元新单元那么兴奋了。
1: 可是会不会大家觉得太难了？
0: 等一下就只有你唱我唱跟
1: 乐学唱，准备好了吗？
0: 因为嘉义已经被我们 excel 了，不可以唱。UFM
1: 1003路况情报，他已经被黑名单了。
3: 来关心路况 ，MCE 隧道往 ECP 在 ECP 张仪之后有汽车抛锚 ，PIE 往张仪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晴朗，偶尔会有刮风的天气。现在最低温是25度，最高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乐轩。
0: 先吃瓜啦，先吃瓜。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看一下《新民日报》今天的头版的五则，让你来选择。首先一则看到就是新山关卡涉嫌持械打斗挑衅马国警方，是昨天的新闻啦。
1: 嗯，
0: 哦，今天后续报道，原来他是鸡饭老板来哦，鸡饭店老板不认罪。
1: 第二则新闻是有18岁的一名学生冲进火场救出了邻居祖孙二人。
0: 女子要吃路边祭品还称不算偷，谢谢菩萨。这个大家应该有兴趣吧。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她长得还貌美的咧，我觉得是那种网红网黑。
1: 啊，网黑就是要招黑被骂一下。
0: 我觉得是那种网黑。
1: 第四则新闻是金店的助理经理他在淘宝买假金然后就换掉店里的真金。
0: 第五则，教堂持刀刺神父，后续报道，男子监四年三月鞭九下。 OK， 这五则你选哪一则？首先后续报道来的就是那个关卡挑衅 马国警方，本地知名鸡饭店老板 哦不认罪。
1: 第二则，十八岁的一名学生冲进火场
0: 救出，就你十八岁的一名学生，一名十八岁的学生啦，一只十八岁的一名学生，
1: 一名十八岁的学生冲进火场救出了邻居祖孙。
0: 女子要吃路边祭品，还称不算偷，谢谢菩萨。
1: 第四则是金店的助理经理，他在淘宝买假金，就换掉店里的真金。
0: 教堂持刀刺神父，男子监四年三月鞭九下，请选择。你最想听哪一则？
2: 偷吃贡品的。
0: 你跟我的八卦的频率是一样的。这边应该也是吧。
1: 嗯。

0: 薛凯琪 Better Me， 之前是威里安在你身边 Calling Calling Calling for Submit Yo 唱唱歌洗洗脑版本，就是
1: 甲乙丙丁
0: 你我两清。我们说到一些目前你知道吗，本人是也怎么说都你知道就是老油条了，所以
1: 老油条这跟那个什么关系
0: 我跟你的偶像王心凌一起做过歌唱比赛的评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坐在我旁边，他说文龙大哥那时候瘦的跟古墓一样，他是那时候很瘦很鬼瘦的，我说你不好再瘦下去了
1: 哇好羡慕哦。
0: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本地电视台，那时候我在电视台嘛，然后他就反正那时候流行那种毒舌那个评委嘛，就找我。
1: 所以你是毒舌的代表啊。
0: 我一脸长得就是坏人的样子。
1: 你是灭绝师太是吗？
0: 不是不是不会，然后你可以讲一个比较好的吗？ Simon 什么鬼吗？讲一个男的吧，对。反正就是，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只打一个勾而已哦，只有一个。
2: 你还在继续当很毒舌的评审吗？现在
0: 不是毒舌，我没有讲是谁，打了一个勾而已哦，所以还不行哦，各位加油哦，那个传过来给我们哦。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今天高票当选，就是这则女子怀疑为博流量，声称要吃祭品惹争议，绝对是要博流量啦。
1: 本地之前好像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去年的时候。
0: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去年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近的，那是在几天前的哈，因为农历七月嘛，我们都会那个祭品啊，路边祭拜亡魂啊，就烧香烛跟冥纸啊，还有一些食品等等的啦。然后一名自称来自中国四川，在新加坡担任巴士车长的女子。近日被指拍摄视频捡路边的祭拜水果，他说这个不算偷吗？因为大家在放在这个地方的。他说出国打工不容易啊，都是省吃俭用的，新加坡水果又贵啊。随后捡起了橙子，并笑着说道：“今天捡了拜了菩萨的水果来吃，这个不算偷哦，谢谢吧，菩萨，跟菩萨讲了的哦。”视频过后迅速流传，并在多个手机聊天群组传开，众人议论纷纷。有公众认为冒犯好兄弟，有的人则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有人也觉得说没有人认领，以其浪费嘛，也不要大惊小怪嘛。视频的结尾并没有拍到女子实际吃下水果，相关视频已经被移除了。不过我那个民俗学家提醒哦，即使你没有吃也属于冒犯。因为你这个其实这样子就是都是你知道吗，拜给那个所谓的
1: 好兄弟，
0: 好兄弟孤魂野鬼十方怨灵，因此随意破坏就食用是一大禁忌，这是绝对不能做的，就算没有吃拿起来拍视频也是一种冒犯。他说其实他还这个民俗学家还提醒啊，其实平常走路的时候也尽量呢这个小心不要踢到或者是不要跨过去，他觉得也是减少冒犯啦。即使你不相信也不要去挑战，还是要尊重这个一般的民俗民间禁忌的啦。对，所以我每次我去遛狗的时候，我看到狗就会狗就拜拜来的，狗就拜拜不可以，狗就拜拜不可以，不可以尽量闪啦。可是有时候
1: 不要冒犯到，
0: 有时候没有看到的我就会闪，有时候看不到，因为只剩下一根一根那个半根蜡烛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我就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最近遛狗是特别注意的，因为一来我觉得也不要冒犯。二来我觉得也不要冒险，对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放在那边你不确定说可能，因为毕竟是放在那种野外的嘛，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蚊虫啊，在那种健康卫生方面的一个考量的话也是不建议这么做。
0: 这种网黑，而且它不是第一个网黑了，之前有一个2025年哈，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新闻的，
1: 好像就是一个青年他就是也是一样拍视频咯，
0: 结果他红了吗？
1: 我不确定他应该没有红吧，因为我现在不认识他
2: 不够红还不够红
1: 可是呢他其实他的那个写法也跟就是这位女子一样，他就讲说他在那影片就写说，如果你身无分文就很饿，但你发现农历七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可以捡起路边的食物来吃。
0: 其实哦真的是有人当然就是说没有吃啦，我们只是拍拍而已啦这类东西啊，之前那个也是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这种博流量的哦，实在是我们应该有一个那个 blacklist 的，
1: 就是如果你为了流量然后去做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事情的话，就要把你的账号 ban 掉。
0: 对，
2: 我们也抵制这种网红。
0: 对，因为他属于边线，你没有人会去罚他的，他不算违法的，可是他是有一点挑战一个社会一点点社会风气啦，边缘当中。不是说这样，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样太过 serious 啦，可是问题是而且要听众说你应该跟好兄弟说，你不是跟菩萨说，你都不懂的
1: 对，那个不是拿来拜菩萨的吧
0: 对对对对， 觉得你看，别人还会他如果要么他就不理，要么他出来道歉，然后我们就要接受。
1: 嗯，而且他说他是担任这个巴士车长。
2: 嗯，
0: 不过我就不用无限上岗啦，因为他好好开巴士还是可以的啦。对，但是当网红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不要给他红，因为太多这样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风气，我们新加坡不可以。所以现在其实很多恶作剧的啊，什么舔水草啊，饮料机那种啊，全部都给他罚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应该的。We are fine city，
1: 罚。手拉手头发，就算在

0: 端。听说昨天有去看那个，哦，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他就看，哎，他没看到我的名字哦，请问你在里面演哪个角色？后面我是报新闻那个啊。你听到我的声音啊？
1: 啊，有，就是那个透过广播出来的是吗？
0: 对，哎呦，你看到半夜 midnight 的那个吧？我还有一些不是啦，这是我们那场嘛，对啊，就早报跟新民请读者去
1: 啊。啊，你昨天有去？
0: 我真有去，我真有去，啊，去蹭热度一下，真的没有了，
1: 没有 say hi。
0: 有 say hi， 对，有 say。然后 OK 啦，因为那个哎，反正那个 team 也不止我，我只是代表去一下下而已。嗯，然后里面那个报新闻是我咯。嗯，
2: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还要找东西，对。
3: CTE 往 SLE 在 Red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障碍物，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今晚去看，谢谢你。看了就好看过奖哦。
4: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on now。 邓紫棋光年之外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7: 什么？
6: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对的，这个周末你要做的功课，除了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之外呢，还有就在家里要赶快去提名优选一千的歌曲了。因为呢，我们看到呢这几天的提名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大家没有提名。
2: 对，
0: 我也不能讲是什么歌名，不要逼我，所以我不可以讲公平起见。可是真的，而且那首歌很好听，大家都没有提。OK， 反正就是你要去想想一下，你最近去找一下你的歌单，或者 check 一下你的 Spotify 的 song list 之类的，或者你自己的那个 song list 啊，就哪一些歌你就推荐他，因为他需要一个人提名才可以进去的。
2: 对，
0: 但那个提名是这样子的，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人提名其实也不够的，要更多人提名，因为我们是看最多人提名那首歌的票数在前面，就选那1500首的哈，所以1500首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选1000首的，所以这1500首的提名的歌名呢，不是我们凭空来的，是按照你们给的歌单的最多人给的那首歌曲来，所以你一定要努力的做工。然后这一次呢，当然也很特别哦，在这个提名的表格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这首歌对你来讲的话有什么意义、什么故事，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感想写在那地方。然后呢，我们在 countdown 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故事是很有 point 的话呢，就很有一些一些故事背景之类的，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了。
2: 是的，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呢，也是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就是从1987年到2026年，
0: 对，
2: 横跨40年，我们统计了一下呢，其实有将近1000万首的华语歌曲，所以1000万首，你只有1000首可以进入我们这个优选一千的这个榜单当中，
0: 对，
2: 你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哪一些歌曲是一定要进去的，你就要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去提名。我们的截止日期是下个星期五，8月28号，只剩下一个星期倒数中了，
0: 很快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很好玩，所有华语音乐爱好者全民参与的年度的音乐盛事。而且我们选了之后呢，会在空中倒数一千嘛，最后的10到20首呢，我们会在10月3号我们生日那一天呢，找一个大大的户外，我们全部到现场去一起唱，很好玩的。
2: 还有准备歌词，而且这些歌曲应该都是你们投选出来的吧，所以你们非常的熟悉，就会一起全场大合唱，很热闹，很好玩。
0: 不一定要填那个故事，你可以 skip 没有错。然后呢，不是，我们是1500首的，是吧？1500首是吧？
2: 1500首，然后我们
0: 选一千吗？
2: 下一个阶段会投票选1000。
0: 对，1500首的，我们只选1500首出来选1000的。
2: 对。
0: 然后一首歌只可以提名一次吗？你这个你的账号只可以提名一次，但是如果那首歌你很喜欢，你要一定要让它进入的话，你就可以叫你的朋友们一起去提名，你自己一首歌只可以提名一次，但是你可以提名不止一首歌。 OK，
2: 是的，
0: 因为这样就比较公平一些些嘛，好不好？所以大家赶快加油，因为说时迟那时快啊，下礼拜五一眨眼就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两件事情要做，一件就是优选一千，一件事情就是看电影。
2: 耶、okay, ！
0: 需要那个电影的链接，因为有些听众在买这个 Culture Pass 的时候好像遇到一点状况、
2: oh,
0: 我们在查当中。你知道我昨天去那个电影院的时候，我们去八号厅嘛，八号厅是那个早报跟新民日报，
2: 怎么了？
0: 他们招待读者嘛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演员进去嘛，要去讲说，哇，一半的人都走掉，因为他们累，年纪大了，他们就回家睡觉，回家睡觉了，
2: 哦、因为很晚是吗？
0: 对对对，不是，也不会很晚，9点多而已
2: 啊，
1: 9点多开始放，
0: 9点多没有9点多结束，
1: 哦，
2: 他9点多结束还很早、啊，
0: 你年轻人。我们有一些读者朋友们已经要回家睡觉了，但是其实在 OK 还剩下一半的听读者跟我们聊一下子啦，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我要讲的是，隔壁七号厅也是在放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好像是9点20分的场之类的
2: 哦，更晚一点。
0: 对，我走过去看，
2: 然后呢，
1: 满满的
0: 两个人，
2: 哈，
0: 两个人，
2: 你在骗人吧？
0: 我没有骗你。 两个人，
2: 两个人，
0: 嗯，那个场应该可以坐200个人吧？我在想，两个人
2: 包场啊，那两个人，
0: 对，我想，哎呦，是两个人，我不敢下去看是不是人。没有，那是我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那个上映时间啦。
2: 哦，有可能，
0: 对对，
2: 有可能，
0: 因为还是黑黑的，上荧幕还没有放预告了。
2: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OK，
0: 可是我看出来，我就偷偷我不敢跟导演讲，只有两个人。
2: Oh my god！ 好，我们这个周末就带着你的一家人去电影院支持一下本地电影。然后其实我看了那个
0: 听众问说，那个放映时间周末的跟下礼拜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OK，
2: 对你现在去到那个就是 GV 的那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星期六、星期日还有下个星期的那个场次的时间表都已经出来了，就可以购买了。
0: 燕昨天带妈妈去看了，她说每个人的感动点哭点都不一样了，我左边右边后面的人跟我拿 tissue paper 的时间不一样。好，不是给你拿啦，是拿出 tissue paper 的时间不一样。我还每个人都给你拿 tissue paper， 你带很多包了。对，只是我在想说，陈哲一在国外对他的剧本会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没有长期在国外，他的剧本会不一样吗？我觉得可能会有，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一个，哲一有说到嘛，他说他年长了之后呢，他就发觉说，他好像他这次拍的时候呢，就以前他不觉得新加坡很美。
2: 嗯，
0: 我记得第一部的时候是一个英国的摄影师，他就讲说，那时候我就他说，因为英国摄影师是他朋友嘛，比较便宜一点，然后也是那种国际很厉害的啦，就请来拍。然后我就说，诶，为什么这个外国人来拍本地电影又会有什么冲突吗？他说，哦，因为他的视角可以看到我们一般，因为我们不懂得欣赏我们什么。他说那个外国人来看了，他觉得我们族很美，那个线条很美，颜色很美，然后不同的颜色他们觉得很漂亮之类的东西。他说我们本地人看不出来，我们自己看不出来。
2: 对，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了，对我们来说可能觉得，诶，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
2: 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觉得，诶，很不一样。
0: 可是到第三部的时候他看的是不一样，他觉得族哲艺自己拍的时候，带着摄影师拍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已经他连走廊都觉得美，他觉得祖屋的走廊都很美，那个也是生活写照。所以我觉得阿燕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他不是长期在国外生活的话，他会那么爱新加坡吗？他会变得那么爱新加坡吗？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嘞，对吧？
2: 嗯，
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待着，你会嫌多一点点。
2: 对对对对对，
7: 你会 complain 这个 complain 那个。
0: 可是如果你到国外去生活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其实当中真的是比较之下了，而且有一种那种乡情的感觉。
2: 对对对，就会想念家乡。
0: 所以我喜欢我这样，我们的听众跟观众就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想法。他说，诶，会不会影响到，如果他是在本地的话，他可能看的视角不一样。
2: 嗯，
0: 对啊。可是他就是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存在呢，其实他有他的美好跟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就可能就是觉得，哎，就是这样子啦，没有什么好。其实我常常在祖屋楼下遛狗的时候，我会多看祖屋设计，我觉得哇，这里画一只熊好美哦，我又就会拍照的。然后我觉得哇，那个公园那个游乐场设计的好好哦，对不对？因为我拿来比，就跟我居然老家比啦，类似这样的。对，好了，讲到这里，完蛋了，各位，我们的新单元应该只这个礼拜玩，下礼拜就可以玩了
2: 啊？怎么？
0: 因为昨天
2: 这么短命，
0: 近100个人跟我们要卡拉版本，可是交回来的只有6个人。怎么办？非常悲惨的音乐。
2: 我们先来 Miss Potato 一下，赶快传进来，甲乙丙丁。
0: 本来我选最好的5个播的，逼到我没有的选了。
7: 有什么播什么？
0: 不然就要乐先唱了。
2: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哦。
0: 谁唱了？赶快传进来。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CT1 往 SLE 在 Red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BK1 往 PIE 在 SLE 之前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紧张嘞各位，播出来的 OK 哦。
3: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2: 对的，你可以去找丽梅的团，12月的韩国团，程瑶的团，11月的团，我9月的团，还有因为又重新开放了，因为我们决定铁定出发的了，所以我知道今天有人到现场去报名了。对，所以大家去 Natas 旅游展记得找 Trump Brothers， 就跟他讲说我要1033三个 DJ 的团去研究一下，我的还有几个位置啊， OK， 希望可以看到你们。
4: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H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在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这个新单元呢，其实就是要大家动动脑，记记歌词，而且学唱新歌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好处的，让你这个培养一下记忆力啊，然后纾解压力啊，让大脑能够舒压一下。所以我们的新单元的名字就叫
3: 唱唱歌洗洗脑，
2: 记下的啊，可能只一个礼拜一样。
3: 唱唱歌洗洗脑。
2: 那我们这一次的指定歌曲的新歌就是李佳薇的。
1: 甲乙丙丁，
2: 预告大家已经听过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听众，因为今天那个虽然拿的有近100个人，可是回给我们的不到10个人，所以虽然我上面有时候打叉打叉，可是我还是照播了啊。男的只有一个咧，凄凉。这样我们就听，先听第一个男的吧。
4: OK
2: OK， 如果那个我没有那个播到你的话，那个请你那个再提醒我一下啊 ，Go。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心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
2: 鼓励鼓励鼓励！
6: 是你叫我有

0: 差距。
1: Key 有点上不了哦，下一位请说 ，Go。
0: 你我怎么了解？
1: 哎哎，不可以了。
0: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1: 一并
0: 定？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心，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落我落下
1: 音质很好哦，
0: 能否换来一点同情？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
1: 这个唱过了，
0: 怎么做回家？
2: 对
1: ，OK， 这个再来一次，不好意思，这个概念没有播完 ，Go。

0: 之间的差，无限循环的甲乙丙丁。有人说，所以为什么这首歌叫？为什么这个单元叫什么？
1: 唱唱歌，唱唱歌洗洗脑。
0: 听完你的脑被我们洗干净的了。OK， 目前来讲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个 Reina 的版本。
1: 嗯，我也喜欢，
0: 对，
1: 他唱得很有那个感觉。
0: 其实那个没有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坦白说啦，只是鼓励大家可以学唱新歌，
1: 嗯，
0: 然后顺便这个推一波这个新歌，因为这样子的话，当然像我昨天晚上一整天就在一直脑海里在无限循环这个嘞。这个歌手，这个歌曲之类的，
1: 真的很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对，好了，这个时候就到了乐轩了。
1: 哦耶！
0: 来音乐，
1: 真的啦，
0: 真的，
2: 不要啦。你我
1: ，OK， 你的 key 是对的，
2: 真的吗？有对吗？
3: 叮叮叮，难道非要耗尽
2: 所有委屈？这样重来可以重来吗？
0: 从你的头
2: 重来。
0: OK， 再给一次机会，看你是谁。
1: 加油加油
0: ，Go， 加油！
2: 你我怎么两清楚
0: ？Rap man， 你Rap 吧你！
2: 我没有学会
0: 一点同情。OK 啊，来直接变我们两个来男，哎，大家
1: 男版
0: 男版。

0: 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
1: ？OK， 把就这样子结束。乐曲唱的最好笑段，嗯 ，OK。Play Show 早班 play, 不是最好听，是最好笑的。Play Show 自首
2: 或举报，早安。
3: 我要举报我儿子，
4: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2: 是的，
3: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4: 亏大亏大。
3: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4: 然后买保险。
1: 买保险，
5: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4: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2: 妈妈有教育啦，嗯，
5: 也是个
4: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啊。
2: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5: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4: 好，现在打给我。

0: 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1: 好，现在打给我妈。
0: 妈，我给你借三千。
1: 他的孟母三千就有啊。
0: 借三千，
2: 所以孟母三千，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show。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7: 只有说就这样结束了，我说不然你要怎样？
3: 唱唱歌，洗洗脑。
7: 那个这首歌有至少有给大家洗到脑了吧？对，
8: 嗯嗯，
7: 怎么办？这个
8: 我好奇耶，就是昨天拿了伴奏带，然后没有传进来的。
7: 对，几十个近百个嘞，
8: 真的，昨天真是传，
7: 因为他
8: 传了上百个。
7: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回去唱了之后觉得不行
8: 啊，
7: 不容易。你听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是它好玩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了，我觉得啦。
8: 就是练哦，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那个歌唱比赛嘛，
7: 对对对，
8: 你不一定要唱得多完美，重点就是你有尝试要去唱这首新歌，
7: 去学习这种啊，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一种能力来的，
8: 嗯，
7: 学习性的东西。如果你很久没有学新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透过这个单元了。所以觉得我们下礼拜五应该再唱另外一首的，请鼓掌传过来885103。我们真的是以这个为准的，难就是要难嘛，容易唱，每个人都容易唱，怎么可能？
8: 对，如果太容易的话就没有挑战性了，就是锻炼不到你的那个脑子。
7: 是噶，对呀，啊，就要有一定的难度嘛，
8: 对，
7: 好不好
8: ？No time to learn 啊。
7: 一个晚上不够啊 ，OK OK， 我下礼拜早点给你。我们先决定一下，下礼拜还要不要继续唱？但是先听一下李佳慧唱吧，好不好？
8: 还要继续
7: 插播一下，
8: 还要继续玩的话，就传一个拍手鼓掌进来。
7: 对，真的是你们决定的哦。

0: 噔噔噔噔，群众要求，结果还蛮多人讲 OK 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 OK。
1: 哎，你还在？
0: 没有朋友传给我了，他说这个唱的不错，一下就男女合唱的，给他听一下嘛，对 ，Go Go Go 这样，对。在一起的另外一首歌联名。

0: 哇，如果我们一天天都唱到这样就完蛋了，对。
1: 哦，广播歌王。
0: 好啦，下个星期一我们就给那个题目大家好不好？
1: 好，让大家有多点时间练习。
0: 其实我们已经选好了，但是把那个卡拉准备好给大家嘛。是吧？OK， 那就下星期再发给大家咯。
1: 好。
0: 哎，你们昨天，可是昨天有100个人拿来，今天只有10个人给我们。UFM 1003，路况情报。可能太难了是吗？下星期的也蛮难的不？
1: 没关系，我们要挑战自己。
0: 是的，学新东西，学新歌，这样才有挑战目标嘛。刚刚那个 On Air 女 DJ 好，讲话很可爱，她什么名字啊？她是我们的新兼职，即将成为兼职的，叫乐轩，对。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们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晴朗，偶尔有风的好天气，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点。
0: 听众问说，怎么一边用手机播一面录音？就是有两台手机咯。
1: 或者是另外一个是电脑也可以。
0: 对，你就用老婆的手机播，然后你就用你的手机唱，这样简单。你要我怎么说？听众要求等一下沈佳宜进来的时候叫乐轩跟沈佳宜再唱多一次。哦，
1: 双人合唱。
0: 6点。

0: 那我们就继续了，各位，星期五下一期那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那首歌，我也可以上去学一下。星期一我们发题 OK。
1: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全岛80路线上部署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加强道路监控跟执法。系统会利用巴士现有的摄像头拍摄实时路况，自动识别违规开入巴士专用道还有违章停车等行为，再交由执法人员调查。陆交局会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部署这套系统，目标是在2030年覆盖所有巴士路线。当局希望借助 AI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减少影响车长还有乘客安全的道路违规行为。不法分子冒充苹果公司 Apple 进行诈骗，盗取受害者的加密货币资产。警方表示，从这个月7号开始，至少接到了5起报案，受害者的损失金额至少195000元。警方今天发文告提醒公众小心这类诈骗手法。在这类案件当中，受害者通常会在他们的苹果设备上收到意外弹出的通知，声称有人试图未经授权访问他们的苹果账号，或提示他们更改 Apple ID 的密码。警方提醒公众，苹果公司不会通过来历不明电话或是弹出的通知或链接要求用户提供 Apple ID 的密码或者一次性密码或者任何的登录凭证，公众应该保持警惕，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信息或网站中的链接。马来西亚今年骨痛热症累计病例突破58000起，跟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了 56%， 有55人因为并发症而病逝。病例总数方面，雪兰莪是全马来西亚最高的，累计25000多起，占全国病例的近半数。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这样不会他会变成有选一千榜首啊？不会了、哦、
1: 我支持
0: 啊，你支持，
2: 因为我
0: 真的 你支持不算 OK 不算，听众提了才算，
2: 赶快去提名，
0: 好了好了，
2: 投票
0: 下星期，
3: 好委屈哦你
0: 下星期换一首 OK。

0: 再见。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2: 这里有流行 K 歌。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太会社交的人，平时也不会很主动去认识新朋友。我很少主动跟别人聊天，所以每次遇到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尴尬的沉默。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不自在，我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所以以前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可是我最近发现，好像因为我不太会社交，所以身边真正好的朋友也不多。很多朋友其实只是 hi by friend，平时见面会聊天打招呼，但是我绝对不会主动约他们出来吃饭逛街的。我也发现我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心好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但他的 best friend 却不是我。我身边其他的朋友好像也有自己比较好的朋友，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但我却没有。其实我也没有很介意了，我甚至觉得一个人做很多事情还蛮自在的，但偶尔还是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太内向，太不会社交，所以才没有一个真正特别要好的朋友呢？所以想问问大家，不会社交、比较内向，这样是正常的吗？还是其实我应该逼自己多出去认识人，不然以后真的会越来越没朋友了。

0: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很甜蜜的歌，就是他咬他，他咬黑心上的白白啊，
1: 应该不是吧？这个是在说可能要反击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哦，比较帅气一点的，
2: 就是，帅气咩？他觉得我觉得很可爱嘞，
0: 我撒娇，你有
1: 我咬你一口这样子啊？不是吧？
0: 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偶像咩？你这么研究一下人家唱什么歌？你不是有什么这首歌那首歌研究歌词的？没错，你会研究他歌词。
1: OK， 好，来，我下个星期三就会好好，研究一下这首歌。
0: 我只是好奇罢了。
1: 没关系，下星期天你就听音乐大风吹。
0: 好的，好的，好的。听众今天说这个 Josephine 是一个三十出头左右，他是一个内向、不太社交的人，他不是很介意啦，他只是一点点好奇而已。他就说这样子不会社交，没有比较内向，不会社交是很正常的吗？还是应该逼自己出去多认识人，不然以后越来越没有朋友？我觉得可能这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已嘞。听众说是文宏老大是你的问题吗？怎么可能是我要嘛？是乐轩。他跟他同一个 category 的好不好 ？OK， 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个部分，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应该去面对解决的问题，还是这是一个应该
3: 接受
0: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等一下回来讨论一下。UFM 1003
3: 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12。还有也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你看就是说 Really sound like me,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我一堆进来了， OK， 等一下我们看。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年底雪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9: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到 Natas 旅展的时候记得去找找丽梅还有程瑶的团还有我的还有点位置啊。说到 Natas 旅展的话呢，如果你正在寻找超值的旅游优惠的话不要错过了新报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 Log 的旅游特辑，今天是随联合早报跟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的，它是有预定指南旅游配套，还有呢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以及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呢，参加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的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三规划里的下一趟行程了。这个特辑是由新报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

0: 我们现在讨论一番啦，我们觉得这样 Josephine 这样的一个问题，觉得是不是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呢？我的立场是，我觉得是要解决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1: OK，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一个问题？
0: 你们先表达立场来才辩论。
1: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外向的人，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比较少共鸣。对，所以
0: 这么你今天眼袋这样大了，你哭过来啊？
1: 没有，
2: 你失去了哪一个朋友？
0: 对。
3: 忘记遮瑕了是吗？
1: 没有嘞，我遮瑕了。
2: 其实我不觉得说人家有很多很多个朋友啦，
0: 他只有一个嘞，还有半个而已嘞。
2: 我觉得有一个有半个，那其实已经很不错啦。
0: No，
1: 我觉得朋友要越多越好哎。
0: 多一点比较好，不要说越多越好了，多一点比较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多点比较好。
2: Okay。
0: 乐轩呢？你觉得不是问题吗？所以你活得很好吗？
3: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不至于到大问题。
0: 哦，我觉得可大可小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到了一个年纪，比如说人的不同的阶段啦，可能到你事业可能40到50岁的时候，你保留那种旧朋友，因为你要拼很多东西嘛。可是哦，其实交朋友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你对关系的一个学习来的。你怎么样处理跟这个人的比如说摩擦也好，你怎么去付出你的关怀爱心好，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因为你会跟很多人有交集嘛。但是如果你少了这个所谓开关以后的学习对象啊，或者交流的对象的话，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就会因此而弱了一些些，所以它会影响到你在其他的人际关系或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互动能力。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那么早。但是如果你已经交了一轮的话，再在筛选，或者是你的生活重心不一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如果你从小到大十几岁二十多岁三十岁四十岁都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很可惜。
2: 我觉得在念书的时期，朋友是它是一个非常好让你去交朋友的一个时期啦。但是你在离开校园之后进入社会，其实能够交朋友的那一个就是
3: 机会
2: 好像没那么多了。
0: 所以他就要打破咯，不可能的，还是有的。
1: 要出去找一些机会让你去跟一些新的朋友交际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比较考验这一方面的就是你的朋友啊，你的网络这个东西的时候哦，就是你要找姐妹团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要找姐妹团，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要去再思考一下，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忙。
0: 不用团聊了，怎么还搞这样子的？现在不流行了咯。
1: 没有，因为当天
0: 为什么要姐妹团这样多啊？
1: 其实是因为当天
0: 要免费找一些人来帮忙招待客人，
1: 不是免费，就是当天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去做，然后我们无法分身嘛，所以就是可能要跟那个摄影师协调一些东西啊，又或者是酒店的人一些协调一些东西、啊，
0: 不一定要姐妹团的吗？
1: 也可以找其他的那个家人朋友啦。
0: 对，比如你很多表姐啊、表哥啊、whatever 啊、表弟表妹啊，这个表那个表，全部加起来一个亲友团就可以帮忙了吗？
1: 但是因为如果你要找亲戚的话，比较担心的就是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没有思绪，就是去找一个人，你知道吗？
0: 你们整个家族都是这样的、啊。结个婚大会抱在一起哭的、啊、
1: 我觉得会
0: 哇，好好奇哦，好好奇的一个家族。我们先看一下听众对 Josephine 的这个问题啦哈。 OK， 什么建议啊？
4: 朋友不用多，朋友够用就好了。
0: 但是你要从多当中选择够用的、啊、
5: Hi Josephine， 听到你的问题我在那边笑。
0: 为什么？
5: 因为我跟你一模一样。We are not alone。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听众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内向的人，没有什么朋友的，谈得来就继续，不行就到此为止，人与人相处勉强不来的。另外一个听众就说到了Josephine,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I was like you. All the thing you mentioned, I all got thick. Same experience too.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人，全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子哈，有没有问题啊？我这样子会不会够啊？我就告诉我自己咯，不用担心的，懂你的人会懂你的。你看啊，刚刚这样讲的，懂你的人会懂你，
1: 但是你要
0: 尝试让你要尝试让更多人懂，你不会说懂你的人更懂你的，不懂我要让你懂，而不是哎呀你不懂我的啦，我就转身，这样你永远都遇不到懂你的人的嘛。像刚才那个就是谈得来就继续，不行就到此为止，不行就继续谈吗？谈给他谈到继续吗？或者是你要选谈得来的吗？类似啊，我觉得
1: 要试着沟通吗？ 没有沟通就走的话，我觉得有点。
0: 你不用逼自己，不过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交朋友，不是等于逼自己了。人是群体动物，不应该孤立自己，找一些共同爱好的朋友才有共同话。我是觉得，我不要说逼，我也说，我觉得不要放弃。我觉得太快放弃，太过可惜了。太快放弃，太过可惜了，因为我们人的面向，我们的生活的那个比较有。因为你不可能活很多人的生活的嘛，所以你交到不同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呢拿到不同的一些应对面对问题或是应对人生的一些不同的方法，一些参考之类的，有很多 sample 给你看嘛，你可以去试用。但是问题是，如果就你就推推推推推推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看的东西就很少了。我个人是觉得，但除非你从别的领域当中可以那个，比如说你是钻研在自己的工作研究当中，也是好，也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啦。但就是一般人来讲，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专业领域的人。但是一般人来讲，我觉得多去认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际沟通技巧。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快局限自己。
1: 所以你会怎么去认识朋友嘞？
0: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去认识朋友，但是我不排斥认识朋友。然后我觉得怎么去认识朋友啊，就是
2: 多参加一些聚会。
1: 你应该没有去聚会吧？你应该是参加课程吧？
2: 课程
0: 也不是嘞，我的朋友怎么教的哈？
3: 还是他们来找你？
1: 应该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0: 啊，
1: 那就这样认识
0: 的朋友。朋友，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觉得哇，他有很多优点，我想跟他成为朋友，因为想学一点东西嘛，就这种心态咯。没有特意去找的，看到乐轩觉得哎，想跟乐轩做朋友，不要啦。哎，
2: 所以
1: 什么意思？
2: 所以是不是说
0: 一个老男人找小女孩做朋友有危险的？所以不要啦。对，
2: 交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就你要很刻意的去交吗？
0: 算是
1: 啊，真的咩？
2: 不是应该顺其自然吗？
0: 所谓的刻意，就是你要去有机会遇到他们，你要开放自己的心态。
2: 哦，
1: 其实。我有一个方式啦，通常我都是你知道，比如说我们搭电梯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同事嘛，比较就是熟的，我们都会打招呼了。但是那些比较陌生，但是你有看几次的，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就是沟通，或者是
3: 哦，你的裙子好漂亮，这样子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啦。但是通常我会先笑一下啦，
3: 笑一下。
1: 你要示意一下吗？你要看一下那个对方就是对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微笑啦，微笑很重要吗？
1: 对，所以你笑了之后，你再
0: 笑个屁呀、啊！笑笑笑笑笑，
1: 神经病呀、啊！笑。
6: 老大，帮个忙，把那些全部说跟他一样的人哦，全部组织在一起，设一个群组给他们哦。
0: 人家以前也不，他们就是还是要突破吗？
1: 哦，另外一个方式是最近就是在网上，他们有一些群组的，我觉得可以加入，可以去就是沟通，了解别人的一些想法。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啦，把对这些人来讲很难的。
2: 我觉得很难诶、欸，尤其像我这种比较内向的人来说。我觉得很不自在，就一群都是陌生人，而且
0: 对朋友，你有内向咩？你不没有朋友啊？你不觉得啊？
2: 我们也是蛮多朋友的啦。
0: 内向跟有没有朋友，我觉得哈、哦，有时候不是两回事了。
2: 没有，就是
0: 内向，你还是可以去交朋友的。你不要以为我内向，我就没有交朋友。我觉得是两回事来的。
1: 为什么你说起来？
0: 真的，其实我也是内向的、啊，虽然你们听不出来，跟看不出来啦。
2: 没有，我在思考，就是
0: 而且我觉得交朋友他这个过程哦，你一定要碰钉子的。比如说我曾经有很刻意的哇，想跟那个交朋友，有吓到他，
2: 然后就远离你啊。
0: 对，然后我就说哦 ，OK， 太刻意太刻了。然后后来我有那种就是觉得说这个朋友，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跟他交朋友，就保持距离。后来就哎，后来绕了一圈又认识，就哎呀，当初这么这样有刻板印象之类的东西呢。所以我就我还是有碰钉子的。然后我有，所以刚才为什么我跟沈佳怡都觉得说。不要只交一两个，而交多一点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啦，比如说我的朋友只有一两个的话，你会希望从他那边得到太多的关注
2: 哦、
0: 太多关注。如果他人家也有日子要过的嘛，或者人家有别的东西、别的兴趣跟你不一样的嘛，如果他没有找你的话，就说哎呀，好像不是朋友了，你就变得。就是
3: 太依赖他了，会吗？
0: 对，你要跟自己讲说没有哎，甲，我还有乙丙丁。
2: 你是唱歌唱洗脑是吗？
0: 乙丙丁吗？如果你只有甲，这样就完了吗？如果甲不理你
7: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5:31，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陈笃生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合作推出老年照护发展，通过临床照护、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三大领域，携手应对新中两国快速老龄化的挑战。根据文告，两家医院将会促进知识交流，分享最佳实践，并探索联合项目，以推动年长者的疾病预防、自主生活能力，还有以人为本的照料。速读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在 Topayo、Telok Blangah 以及 Punggol 等全岛多个地方展开扫毒行动。执法人员在5天内逮捕了81名的涉毒者，起获的毒品总值超过了105,500块钱。查获的毒品种类包括了大约529克的冰毒、375克的海洛因、27克的大麻、10克克他命、10克艾司他以及11克的艾利宁5号药丸。速读局表示，针对所有嫌犯的调查工作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美国军方表示，一架飞机在阿拉斯加一个偏远的雷达站坠毁，机上的8个人全数罹难。美国阿拉斯加司令部发表声明指出，飞机是由民间承包商运营，但是没有透露机上人员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新的毒品爱死他，
3: 而且是10克哦，10克爱死他。
2: Sorry， 爱他死。
0: 完蛋了，等一下第三个坏习惯传到他，除了走音规破音之外，他还会跳字节，爱死他比爱他死。哎，到底是爱死还是爱他死？
2: 爱他死才是对的。
0: 听我笑到发那说爱死他什么来的？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9: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9: 发生了什么事？
7: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0: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积极正面来看，是有人听新闻的，原来。而且还听得蛮仔细的。仅此向大家致歉。他在旁边笑到飙泪，所以没有空听大家讲。OK， 谢谢大家。爱他死。Ecstasy 是吧
1: ？Ecstasy。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个听众就说到了 ，OK， 你看啊，自己一个人也很好啊，一个人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误差的问题。自己一个人挺好的，不代表你要放弃所谓的群居活动跟所谓的群体活动跟群体生活。你可以有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享受时间，但是你还是需要群体团体的活动跟一个人以上的活动，因为那是另外一种交际方式。因为你一个人跟自己交朋友，你怎样讨好自己呢？你怎样自己生气自己？你怎样跟自己，你知道吗？你得罪自己，然后跟自己认错之类的东西，你怎样约自己？
3: 会被精神分裂的。
0: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那个是一个不同的面向来的。所以一个人很好，没错，一个人挺可以自己过，自己一个人可以过，但是你不能全部都是这样子，你要有比例上的不同，至少你分个20%。30%或是10%出来，让你有2个人、3个人、10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类来讲的话，它的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面向啊，跟人互动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因为我们现在讲话可以互动吗？狗跟狗飞来飞去，我不知道他们在是不是在讲话啦。就是我觉得放弃了这个沟通的这种机会是有一点可惜啦。 像好像交朋友大师这样是吗？
2: 感觉你很多经验。
0: 也不是啦，是读太多一天义务了。这种朋友就很讨厌了，讲句道理，反正我在我朋友面前不会讲的。嗯，
1: 你确定？
2: 因为你曾经有分享过一个故事，
0: 对，
1: 应该是碰钉过吧？
0: 对，有碰过钉，除非他问我。

0: 你是我的 OK 绷，就好像朋友叫你是我的 OK 绷嘛，我有点上来贴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发觉，当然不是说你这样子很说很什么大不了，很危险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我觉得就是探索这个可能性，就是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嘛。所以其实看到其实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还包括乐轩哦，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们刚才跟乐轩聊一个关键字。就是嘉怡讲的，嘉怡讲，其实你是有朋友的，只是你自己觉得你没有朋友。
1: No, 你没有觉得我是你朋友吗？
2: 不是，因为
1: 他犹豫，
2: 没有，因为我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0: 严格上讲起来，你们不算朋友。
2: 对，因为我一觉得你们是比我高一个 level 的人。
0: 哎呦，
2: 不是，
3: 我们那么有距离的啊。
2: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朋友是要跟我是同级同年龄。不可以，不是同年龄，但是至少我们在。
1: 说我老，
2: 你看你们这么误会我。
0: 等他讲完，你说。
1: OK，
2: 对，我觉得你朋友是要跟我是一个同一个 level 的人。
0: 什么叫 level？
2: 就是比如，我们在，我要怎么解释？就是
0: 慢慢来，给你时间。不过我先进个广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就是他们的代表，我们破解你就破解他们了。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6: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7: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8: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6: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8: 你不会锁门啊？
6: 金马影后杨艳艳，
9: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6: 许家乐
10: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9: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6: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9: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6: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啊，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朋友很少，然后他就在思考说是不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社交问题，因为他觉得没有真正特别要好的朋友，虽然没有很介意啦，一个人做很多事情蛮自在的，可是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太不会社交了，这样是正常的吗？你看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特别要好的朋友，我觉得刚刚我们聊这个部分呢跟 Josephine 也是有点关系的啦，就是对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可能你Josephine 你可能就是像我们觉得乐轩一样，并不是所谓的没有朋友，而是你对朋友的定义，真正特别要好的朋友这个定义太过的固定了。
1: 我蛮好奇的，就是真正要好的朋友应该是要长什么样子的呢？
2: 怎么样，
1: 假设如果是
0: 两肋插刀他来找你，每次插两把刀在背上的
2: 可能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有一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同时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我那种。
0: 你这个过时了咯，这种
3: 啊，但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1: 啊。你是这样想法
2: 可能女生都是这样
0: 没有 男生也会有这样子的，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的。但是随着你年纪增长的话，你知道你最好的朋友会换的哦，换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啊，一直换啊，这样怎么讲才叫最好的嘞？会换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们常常见面常常沟通常常聊天嘛，对。可是因为随着我们可能我们两个因为是国外来的吧，所以那个你的那个生活圈子变了，你最好的朋友他留在原地了，但是他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或是曾经的之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那个 tag 不会拿掉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现在可以Zephyr上可能另有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常常跟我混在一起。后来我想说这样因为地域性或是因为常常碰在一起就把它定义为最好的朋友就太过狭隘了。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如果你说问我，我现在想到我心目当中最好的一个朋友其实是我在台湾的一个朋友，虽然说我们不常见面，就是也是很偶尔才信息聊天而已，但是就不知道，我觉得我跟他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2: 那你觉得他最好的朋友是你吗？
1: 可能不一定。
0: 我觉得首先放下这个最好的朋友的那个
1: 硬
0: 性规定，
1: 就是一定要就是双方这样子的感觉。
0: 因为你所谓的最好的朋友，你就对他有要求跟期待，这个其实对任何人都不好的。就是你可以有，你不要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你可以有20个蛮不错的朋友。在当中，然后慢慢你会觉得这20个东西，有一个人跟你很刚嘞，那一段时间他就是你那个时间最好的朋友。把如果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如果结婚生子或者他换了生活空间，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不要遗憾，因为他是你最好这个朋友这个铺当中的，你就再从当中再找，或者你已经有第二个第三个所谓的更好的朋友了。
3: 也是，
2: 那这个就是阶段性好友。
0: 对，朋友就是阶段性的。
3: 但感觉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不是每个人哦，在每个阶段都是有那种能量还有空间去接纳多一个人的存在，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完全接纳，而且是我又不是随时 stand by 你，我救命消防局就是我不可能每次来救火了。有时候我没有空的时候，我没有来救一次，你就想说，哎，我要死了，你没来救我，你去找10个人来救你嘛，就是那种感觉。觉得啦，
3: 所以你刚才有说到，就是朋友是要同一个 level 的，
2: 可能就是
0: 肯定我们有职业上的那个交集，然后他有一点的，我们是
2: 对，我总觉得你们会有一点
0: 前辈，他是来学习的感觉。
3: 但是如果你跟你其他，比如说你之前是来 intern 的嘛，那你之前的那一些实习生呢？
2: 那个我算是感觉我对他们的定义就是认识的人，没有到朋友。可能在实习的时候算是朋友，但是现在
0: 打掉，你就是说，就是他们实习的时候就是朋友，就是朋友了。
2: 哦，就是朋友了，
0: 就是朋友了。朋友还有高高低低，常见不常见的。
2: 但是我就不会再联系他们了。
0: 不一定，有一天你会再遇到他们的，很难讲的。
3: 对啊，你可以约吃个饭什么的呀。
1: 对啊，
0: 如果你遇到当中你觉得这个好像不错，就跟他吃饭这样子喽。
2: 可是我不会有这个想法。
0: 为什么？
1: 你不想约他们？
2: 对，我不会想约他们。
1: 为什么？你们不愉快吗？
2: 没有不愉快，就是我觉得会尴尬，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也不一定要约啦，反正就是如果再碰到的话，就是我觉得
2: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奇怪，我觉得我有点怪怪啦，就是我跟朋友，而且不是朋友，跟同学，我们要一起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在巴士站，我知道他跟我住很靠近，所以如果我跟他一起回家的话，2个小时的路程会有1个小时50分钟，我都需要跟他在一起，那我就会避免这个 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我就到巴士站的时候跟他说，哦，我要去上一个厕所，你先走吧。然后我就去厕所躲一个十分钟。
0: Okay, 那你就要改的是另外一个观念，两个人在一起大巴士不一定要一直讲话的。
2: 嗯，但是不会怪怪吗？你们觉得安安静静，
0: 啊，我们一起听歌了，一起在有一些 moment 有交集就好啊。你又不是说相声一直要讲话吗？
3: 就是我让我想到我跟Zemi每天下班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在刷手机的。
0: 然后可是另外一个人一直在讲话，
3: 对，但是我一直在讲话。
1: 但是我还是回应的好吗？
0: 所以没有，我觉得就是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定义的概念咯，不一定你两个小时要讲完话，他搞不好也不想讲。嗯，所以就一起搭巴士就好了。突然间想讲就讲两句，没有讲就讲什么，每天就这样进进出上上下下一样的吗？
2: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真的。
2: 因为这以为你们两个是朋友，你们在一起，你们就要有点交流。
0: 偶尔有交流，
1: 我可以理解乐轩，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会想说，哎，我们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应该聊些什么东西啊？好像没有聊很尴尬，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某一个话题来聊一下之类的？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用的。所谓的交流哦，它不一定是言语上的一直讲话的，你们同样做一样东西，它就是一个共同的频率了，看得开一点点，宽一点点，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话题好的那个大家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一种方式，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一种生活的默契来的，我觉得不用强求太多。
3: 而且因为都是同学嘛，你们其实处于一个同阶段，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你们之间的话题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一些。

0: 我去做好事就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号拿掉，然后定义放宽一点点。其实，在听节目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跟乐讯谈，因为他是代表之一嘛，他是你们的 KD， 你们同一个 group, 同一个 group 的之类的。因为其他听众我们也看着他们的留言的，大概有互动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你对于一些东西的定义太过执着了，带这个人的标签太过执着了。
2: 嗯，
0: 什么才叫真心好朋友？太执着了。我做了好朋友，我要跟他做什么？要讲什么？其实不用的。不需要的，嗯，好，我们看，
1: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开一点嘛。
0: 我们应该要进广告。
3: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凡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是我们一直跟乐讯来，因为我们看到哇塞一堆的人家，我跟乐讯是一样的，我了解乐讯讲什么，我跟乐讯是同一个队的之类的。
2: 你们可以做朋友哎、欸。
0: 对，我们看一下一两个留言啦哈。
6: Xavier 很专业哦，讲错字还不用紧哦，还可以继续。
0: 当然啦，爱他是爱死他。
6: 朋友也可以是过客啦，
0: 朋友也是过客，
6: 根本就是啊。
0: 好，留言也不是很多，就文字蛮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说，看一下年纪越大经历了很多我跟 Josephine 一样有几个多年的好友，一年聚聚一两次，我知道如果需要帮忙他们一定会帮的，可是不能算是无话不说的闺蜜了，因为他们跟我的兴趣不相同嘛，看演唱会啊电影等等我都是一个人的，看到同事们为了跟朋友出门要很多妥协很麻烦，一个人反而乐得清闲，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跟乐群一样的。
2: 听众书
0: 你说一说。
2: 听众说交朋友真的很重要，像他的姐姐就是一个不喜欢交朋友的人，他身边也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哦。到了现在才50多岁而已，他就已经失智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失智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连说话都有问题。
0: 嗯，内向型不是太大问题，重点是不要太被动，感情要互相交流才能维持。我身旁有这样的朋友，一直处于被动，久了我们做朋友也是会累的。OK， 找到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了，我觉得这很重要。
7: 好朋友不需要太多的，几个真心的朋友就已经很够了，因为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去 entertain 太多的人。
8: 我自己觉得对于朋友的定义不是可能会随着年龄跟历练的不同和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0: 绝对绝对。
8: 那个你看你们四个主持人说起来不是最年轻的那个对朋友的定义稍微会比较简单一些些，他就会认为说我们在同一个 level， 我们同样只说这样子说话，然后他的朋友圈子可能就大部分都跟他差不多同样的年龄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们是同样的年龄层，那我们自然就会是朋友。来到工作场合的时候看你们其他人觉得你们就是长辈就是前辈，所以我觉得这个严格算起来不能算是一个朋友。所以当当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出来社会上工作之后，不是你认识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的朋友就会变成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会各种各样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时候你就对朋友的感觉跟定义又会不同了。然后当然随着我们人生经验不同，我们就会开始分类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朋友，什么样的人觉得点头之交认识就好。
0: 可是你这个是属于比较广泛性的，但是有一群朋友跟乐轩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以后也许慢慢变成我一个人就够了。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的就是你说乐轩年轻人说简单也可以是一种简单，但是我就觉得说太过窄了一点点，就是那个对自己的那个关系方面的可能性，我觉得应该尝试开阔一点，有很多很好玩的人，有很多很有趣的。
2: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给这些朋友，不是什么交友大师啦，这刚好是我们作为遇到对的人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你不用刻意去交朋友，但是你就是要多一点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

0: 叫什么弱关系啊？
1: 弱关系，
0: 弱关系，
2: 微微关系
0: 啊，微关系跟弱关系都可以。就是你就是看到谁都聊两句啊 ，security 也聊啊，清洁大哥也聊啊，卖面的也聊啊，谁也聊之类的。聊久了之后，你就慢慢就没有这个因为你不会有心理压力嘛。我又不跟人要跟你什么做最好的朋友，所以你慢慢开始，你就懂得怎么样跟别人沟通。你会发觉说，哎，我随便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的了，我随便都可以拿一堆问题出来问，你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了。
1: 对啊，以我对你认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开玩笑、很会讲话的人、啊，
0: 又可爱又受欢迎。
2: 对呀、啊，
0: 你是我见过哦最受欢迎的实习生，在听众群里面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你。好了，我不要啰嗦了，我要总结一下嘛。好了，最后你们总结，没有时间聊。
1: 嗯，我觉得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可以就是多开拓。跟朋友的一些聚会咯，可能也不用说一定要抱着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性啦。如果有朋友约你的话，那就出席看看咯。
2: 我觉得就是朋友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扮演着蛮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就是现在可能你觉得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发现你一个人需要另一个倾诉者的话，你这个时候找不到朋友，我觉得会很难过。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先去建立好一个网络，然后去找更多朋友去社交，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你可能也比较充实一点吧。
0: 嗯，好了，最后总结了，没有总结啊，他都不问你们在讲什么。OK 了，没事，我们讨论一下，很难得我们还可以讲这样，你知道吗，青春校园的课题。
1: 嗯，
0: 我们竟然讲交朋友耶，刚才。UFM 1003，想都没有想到。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晴天的，25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UFM 1003。
0: 一堆人进来表达对你的爱意，你看，
2: 谢谢大家。
0: 厦门是不是你朋友？

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支持下，华侨银行跟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合作推出东北暖心餐计划，拨款50万元为淡滨尼、榜鹅跟樟宜一带的1000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热餐。华侨银行跟东北社理会今天发表联合文告表示，这项计划将在1年之内提供165000份的餐食，预计将会惠及超过3000名居民，每户受惠家庭可以获得价值500块钱的伙食补助，相当于大概165份餐食，受惠者将从下个月开始通过电子钱包收到这笔补助。陈土生医院跟北京协和医院合作推动老年照护发展，通过临床照护、医学教育跟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三大领域，携手应对新中两国快速老龄化的挑战。根据文告，两家医院将会促进知识交流，分享最佳实践，并探索联合项目，以推动年长者的疾病预防、自主生活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照料。马来西亚沙拉越烟霾情况恶化，当局下令10个地区的591所学校要停课2天，将近20万名学生受影响。沙拉越教育局说，受影响的中小学从昨天20号开始停课，涉及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乐、三马拉汉以及斯里阿曼等地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M1003 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今天星期五，乐轩，一起。乐轩，真挚的个性，很敢讲，所以有 follower。啊，还有是一个非常哎，不是，这讲她老公，
2: 他人瘦了，爱哭，
1: 不见了，
2: 爱哭爱笑，
1: 走不了。OK， 唱歌，唱歌，唱歌，嘉怡跟乐轩还没有唱歌，
3: 啊、要
2: 什么？什么？他们说什么？
3: 你们要一起唱那个，
1: 一起混在一起，太好笑了，给我们娱乐一下，
2: 很好笑，很好笑，笑
1: 不然也要讲的话很好听啊，准备好了没有？OK， 我给你们点时间。
2: 等一下，我不懂那个歌词。
1: 歌词准备一下。OK， 这是我们今天的新单元，四点的新单元。然后那个
2: 我找不到 key 耶，怎么办？
1: 我们昨天啊，这样才好笑。我们不会帮你找的，不好意思哈。对。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就传了那个，好像是接近100个那个
3: 的那个伴奏带，
1: 对，
3: 给听众。
1: 今天回来的不到十个，对。大家回去练一下，原来这样难的哦。
3: 很多人讲说，一天的时间太短了，要长一点。
1: 这个其实就是学习的，它的最有魅力的地方，它让你有点压迫感。不是因为所有东西你一来就上手的话，就不用学嘛。
3: 那个就没有挑战性，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训练，其实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1: 它有一点点挑战性，因为哦，你不可能每个 note 都唱不对的。有啦，对面可能有人有对，对，就是。此时音乐就默默响起了。
2: 你我
4: 怎么忍心这么做会加以冰丁，
2: 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

0: 你看这是学习进步了，
1: 进步很多。
0: 叫李青红不要再笑你了，你以为他唱得出来吗？对，你看学习就这样子的。哦，
2: 原来这是学习的力量。
0: 对，为什么这个姓邓这样的？好了，到你了，乐轩。嗯 ，Go，
3: 大家求求，
0: 求求我嘛，
3: 求求。
0: 求求我妈，求我妈！
3: 下个星期，下个星期，
0: 下个星期另外一首，不好意思。
3: 对，没有关系，我学下个星期的那首歌。
0: 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试一下，给一句哥哥来，一二三。
2: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走回家？
0: 甲乙丙丁。
3: OK， stop 这样更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了，这么难听。
0: 不会，
2: 这样才有亲和力吗？
0: 我们喜欢跟唱歌难听的人做朋友，
1: 这样子我们唱歌才好听一点。
0: 对，不然显得怎么我们厉害。

0: 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别人怎么评价你，更多是在暴露他自己，暴露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价值体系，他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内心深处的某些恐惧跟期待。每个人看到的你都不是完整的你，而是经过他自己生命经验过滤之后的那个你。萨特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他人即地狱。萨特说的并不是别人本身是地狱哦，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存在交给别人来定义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困境。当别人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你的价值，当别人的一个眼神就影响了你的情绪，当别人不认可你的选择，你就开始怀疑自己，那么你已经把你人生的方向盘交到了别人的手里。而真正的自由是慢慢的把这个方向盘拿回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视角跟人生经验来理解来解释这个世界。真正的成长是学会筛选别人的声音。当有人不喜欢我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对不对？是不是我应该改变？是不是如果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别人就会喜欢我？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人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里面包含了太多属于他的东西，他的经历，他的价值观，他的期待，他的恐惧，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讨厌你的地方，刚好就是他自己无法面对的部分。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而是慢慢的学会要去辨别哪一些声音是别人投射给我的情绪，哪一些声音是值得认真听的建议。真正的成长不是建一堵墙把所有声音挡在外面，而是在听见不同声音之后，还是拥有判断自己的能力。一个人的自由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有人喜欢你的时候你不会迷失，有人否定你的时候你也不会崩塌，你有自己的尺，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答案。人生走到最后，我们终究要完成一次重要的转身，那就是从别人的目光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生命里。真正的成长不是让全世界都认可你，而是有一天你终于能够坚定地告诉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之前是孟非传的天天好心情，我们一天一舞，在星期六跟星期天的上午9点到10点呢，会播出其中两段的。所以如果你这个有朋友的话，你可以推荐他听。当然你到 Spotify 去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个一天一舞啦，只要刚好就要去找一天一舞就好了。悟是领悟的悟哦。那还有除了一天一舞之外，也有我们的非人类，你也可以去 Spotify 各个 podcast 平台呢去搜索找就可以了。然后记得在 Spotify 的话，它是有那个评级的
1: 五颗星
0: 的，
1: 对，你可以点五颗星的。
0: 是的，这个时候要玩游戏了，我们先听礼物到底有哪些。这个系列礼包里头有
2: Gora 印尼炒面、
3: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2: Rocky 月光珍珠米、
3: 白饭寿司两相宜
2: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3: 软糯 Q 弹好品质
2: Highland 茉莉香米、
3: 自然清甜好香气
2: Mankind Hair Clay、
3: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2: Mankind Argan Oil、
3: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三个人，乐轩、嘉怡跟 Xavier， 请选一个，谁是卧底？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5: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6: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他们三人手上呢各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关键词，另外一个人关键词可能是对立的，或者是跟他很接近的一些字的，所以呢那个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6: 卧底。
0: 你必须要把卧底抓出来，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再加上你自己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快速发到885-1003。先听一下今天到底他们的描述形容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从乐轩先开始，他的物品。
7: 好，我的物品呢，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吵的声音，然后你拿久了手会酸。
1: 好，到我。我的这个东西呢，有些人会带它出国，但是酒店通常都有。
0: 有点难哦，各位，有点难哦。
8: 我的这个东西，现在多数人都是使用无线的，满了的话呢就要清理，不然用不了。重复一遍，现在多数人都是用无线的，满了的话就要清理，不然会用不了。
0: 满啊，满了的话就要清理。
8: 是的。
0: Okay， 沈佳怡。
1: OK， 我的这个东西呢，有些人会带它出国，但是酒店通常都有。
7: 我的这个东西你在用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吵的声音，然后你拿久了之后手会酸。
0: 拿多久手会酸
8: 啊？还有多久啊？
7: 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手的力量不一样，
8: 看你平时有没有锻炼。
0: 好，请问
6: 谁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TPE 往 PIE 在新港 Wes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3: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正在寻找超值的旅游优惠吗？那就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预定指定的旅游配套就有机会获得丰富的赠品还有优惠礼券。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今天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还有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6: 公布答案了，各位。
7: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8: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9: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6: 先讲讲这一月的是什么吧。
10: 我的这个呢，多数人现在都是用无线的，那么满了之后就要清理，不然会用不了。
6: 那就是
11: 吸尘机。
1: 我的呢，就是你在用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吵的声音。
6: 哎，吸尘机也是可以啊。
10: 也是，很吵。
6: 然后呢？
1: 然后你用久了手会酸。
6: 你这比较酸。吸尘机也是啦。
1: 我的是吹风筒。
6: 谢谢。到嘉怡是什么？
5: 我的这个东西，有些人带它出国。
6: 你不可能带吸尘机出国吧？
5: 酒店通常都会有的，那就是吹风筒。
6: 吹风机跟吸尘机，所以卧底就是
11: Xavier。
6: 你答对了吗？大家去我们的那个 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的网页看一下他们跟陌生人的燕燕跟伟文玩的游戏，也是我是卧底视频版。

0: 卓振声 Sherman 的你有满意吗？记得他连同其他的六位的本地原创音乐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是回响 Echoes of Us， 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非常特别。里头呢有这个七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包括了刚刚的 Sherman 卓振声，
1: 有 Ben Han
0: 范平庚
1: Leonard
0: 林建辉，
1: 还有 Yokes
0: 叶玉玲
1: Coca Duo
0: 双节奏，
1: 还有 Abby Tan
0: 陈佳慧。在追求音乐理想的道路上呢，他们经过哪些挫折跟挑战呢？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而且他们都非常会唱，然后讲述他们这个追求音乐路途当中理想的一些故事啦，怎么样克服考验，怎么样继续往前。
1: 这就是在9月5号就可以一起去听一下他们说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对，
1: 票价从88元起，可以上 Sistic 去购票。
0: 对，有询问的话我们可以把链接给大家，希望如果你9月5号有空的话，真的是给他们支持一下，非常难得在 Capitol Theatre 傍晚7点半，9月5号星期六，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跟我们要这个购票链接885103。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将在来临的星期天8月23号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他将重点宣布新措施，协助本地家庭减轻婚育还有人生各个阶段的经济负担。联合早报的所有平台将会全方位报道国庆群众大会，帮助受众第一时间掌握核心内容还有深度分析。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全岛巴士路线上部署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加强道路监控和执法。系统会利用巴士现有的摄像头拍摄的实时路况，自动识别违规进入巴士专用道、违章停车等行为，再交由执法人员调查。陆交局会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部署这套系统，目标是在2030年覆盖所有的巴士路线。当局希望借助 AI 来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减少影响车长和乘客安全的道路违规行为。美国高校今年秋季入学的外国申请者减少了大约10%，创下至少1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个现象显示了特朗普政府收紧学生签证的政策之后，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可能锐减。美国主要大学的申请平台 Common App 昨天发布报告指出，亚洲和非洲的申请人数都出现了双位数的跌幅，欧洲减少4%，而美国国内的申请者则是增加4%。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5: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5: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5: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2: 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我是林宥嘉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哇，这个周末其实算是非常之忙碌啊。今天晚上就很忙了，就我们要兵分两路。哎，你没有，你回家。兵分四路 ，OK？
1: 啊？什么？你说我们四个兵分四路啊？
0: 对啊，你要去早班的聚餐嘛？
1: 哦，今天晚上是的。
0: 对，嗯，我要去电影的宣传，我们在红毛桥的 S11， 我们看的地方那个 Kopitiam 有一个啤酒大会
2: 哦。
0: 对对对，我们的主角会在那地方唱他们结婚的时候唱的那首《双人枕头》啊，反正就两对新人都会到现场去了。所以你是？
3: 我有聚会。
0: OK，
3: 对，
0: 你
4: 我是回家
0: 一个人哈。
4: 是的。
0: OK， 好，要跟我们去哪一堂？
1: 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新朋友
3: 啊？你要不要我过来跟我？
1: 他现在觉得压力大了，
0: 不要压力，不要压力，顺其自然的。所以你要跟谁去？好了，那个很多听众问说，那个 Culture Pass 的那个收到的问题，我们已经跟那个电影公司反映了，看下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3: 对。
0: 但是没事，你们先用自己的钱，如果买不到的话，如果你买得到，就好好去买。而且 Zephyr 刚才已经讲，那个电影机票是周末的跟下周的都已经有出来那个时间表。
1: 是的，是的，是的，蛮多的场次，你可以去选择你方便的时间。不过。第一个星期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大家就是赶快带你的全家人一起去看。
0: 下个星期四之前，因为下个星期四之后，我们就开始讲剧情了。剧透了，
5: 路况
0: 情况剧透了，我们要讨论了。哎，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Thomasic Boulevard 往 Thomasic Avenue 之后，在 Rocho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6: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7: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6: 够了哈！
7: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6: 那怎么办？
8: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9: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0: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9: 哇，太令人期待了！
10: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9: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88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还钱那个
5: 然后买保险，
3: 买保险。
7: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6: 妈妈有教育了，
7: 也是个
5: 孩子需要我觉得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啊。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7: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7: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8: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9: 有
8: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13: 换一副耳朵听歌，
1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很大的变化，只有一首歌是上个星期就在榜中的，其他的4首全都是全新进榜的作品。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看看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14号到8月2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首新歌。
1: Number five。
15: 著名的歌曲是 Jennis 严艺格加盟索尼音乐之后推出的全新单曲《起始画面》。这首歌很有意思，它把人生当作是一场游戏，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任务、新的关卡，也会遇到卡住、失败，甚至你会想要重新再来一次的时候。可是《起始画面》这首歌想说的是，不一定要等到人生有很大的成就才觉得自己值得掌声，只要你愿意重新开始，今天就可以是一个新的起始画面，也可以是全新的自己。
1: Number four。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梁文音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如初》。这首歌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梁文音刚到台北追梦的时候，曾经住在厕所跟厨房中间的一个小角落，但当时的他是非常快乐的，是那个很爱唱歌、很单纯的自己。18年之后，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过去的自己，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努力的人。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希望我们可以保留心里的光和善良。Number three。蔡伟俊全新专辑《Bad Idea》当中的《别恋》排在第三名。这首歌唱的是那种我该醒了的心情，你喜欢的人已经有了别人，而你也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够再继续等下去了。蔡伟俊把那种想要放手却还是会觉得心痛的感觉唱得很细腻，编曲并不复杂，反而让他的声音跟情绪更明显，听起来很直接，也很容易让人带入自己的情感。 Number two。王一恩的《你我他》从上个星期的第四名上升了2个名次，来到这个星期的第二名。这首歌最心酸的地方就是你以为自己离爱情很近，结果你只是别人爱情故事的一个旁观者。在这样一个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最难受的往往是那个不能说太多，你也没有资格吃醋的人。王一恩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沙哑感，把这种暗恋里的尴尬跟委屈唱得很到位。 Number one。拿下这个星期的冠军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他唱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很多人会试着说服自己，就当作是误判，就当作是一场意外，

0: 的意外。他唱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很多人会试着说服自己，就当作是误判，就当作是一场意外。小雨用很真诚的方式把分手后的遗憾跟自我拉扯唱得很心酸，听完之后会觉得原来那些所谓的意外其实只是我们还不愿意承认的遗憾。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8月14号到8月2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我们最后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当作无

0: 这个星期大家都在听的歌《意外》。
1: 是的，这是小雨宋念宇，他暌违五年就发行了他的全新专辑。这首歌也是他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我记得才发行不到才几天的，他的那个点击率就已经破百万了。
0: 对对对，我在很多的就是音乐平台上都有看到这一首歌曲，
1: 嗯、真的
0: 也提醒你，就是如果你有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歌曲，又或者是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说88510003。
1: 而且我们很快就要进行我要点歌了，所以就是欢迎你，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我们的 call-in 热线是
0: 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要提醒你，现在下班时间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除了是路上很堵很堵很堵，今天的天气也是很热很热很热，全岛都是晴天啊，但是25度到35度非常热，记得要多喝水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油价在这个星期维持高位，导致全球股市受到承压。不过国际油价今天停止连日上涨，亚洲晶片股也回升，新加坡三大银行股全线上涨，带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了0.3%，报5688.96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0.88%，台湾涨0.65%，香港涨1.21%，上海涨0.04%，深圳涨0.87%，东京跌0.3%，悉尼跌0.31%。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将在来临的星期天8月23号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他将会重点宣布新的措施，协助本地家庭减轻婚育还有人生各个阶段的经济负担。联合早报的所有平台将会全方位报道国庆群众大会，帮助受众第一时间掌握核心内容与深度分析。瑞士两栋公寓楼先后发生火灾，共有5个人失踪，19个人受伤。第一起发生在瑞士北部沙夫豪森一栋公寓楼内的住宅单位，在8月20号的晚上起火，造成11个人受伤。另一起发生在瑞士东部的图西斯一栋设有餐馆和住宅单位的建筑，在8月21号的午夜起火，整栋建筑被大火吞噬，共有14个人成功逃生，其中8个人受伤，还有5个人是下落不明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听到所有歌曲都是听众的点播，所以如果你也想点一首歌曲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又或者可以打电话进来
0: 66911003。
2: 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想要匿名叫做 Holic。他想要点这首真挚给 Paul， 想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跟 Paul 说一声谢谢，因为2026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有的时候就觉得很累，很难撑下去，所以真的很感谢 Paul 在这一年给我的帮助，也谢谢你总是愿意听我说话，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人聆听我把这个烦恼给说出来，而你就是那一个很有耐心很可靠的朋友。
1: 虽然这一年过得不简单，但是我还是很好很好的，就因为有你陪着我熬过这一段时间。这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要感谢你给过我的支持还有陪伴。

0: 郑中基的真挚，我猜你说真迹耶，
1: 真迹你又受到谁的影响？
0: 我不知道，因为是郑中基嘛，我就突然间差一点口误。
1: 这是 Holly 想要点给 Paul 的一首歌，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听你倾诉你所有的一个烦恼啊心事的朋友真的很重要。嗯，所以希望乐勋有听到这句话
0: 啊。
1: 乐勋需要这样的朋友啊。
0: okay,
1: 是吧
0: OK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叫维维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维里安的如果可以。他说最近就在整理他的手机相簿嘛，然后呢就看到一张几年前的照片，那个时候的他刚好在生活当中不是很顺，然后工作也不稳定，感情也没有结果，就每天好像在硬撑这样子，可是照片里的自己哦，还是在笑着的嘞。所以看着的时候，当下是有点心疼自己的。
1: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去跟当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你不要一直责怪自己，也不用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错。现在的我不敢说已经过得很好，但至少慢慢的从那个感觉当中走出来了吧。以前以为过不去的关卡，后来也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这首如果可以想要送给自己，谢谢当时没有放弃的自己，也想要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继续往前走。

0: 韦礼安的这一首《如果可以》，可以回去告诉自己说：“哎，不用太责备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耶。我觉得就是可以所谓的回去跟自己说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昨天就有突然间一个感悟，就哇，我们其实很快已经到了2026年了，哎，有没有想过就是？这年份这个字，这个几个数字哦，会那么的大，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可能就一直在写，非常的就是熟练嘛，你知道吗？就二零几年的什么，现在2026年了，大家
1: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但是其实，听到这位听众伟伟的故事啊，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人生当中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种天打雷劈的感觉。
0: 嗯，确实是。
1: 那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甚至你可能会有点绝望这样子啊，觉得很无助。可是现在你再去看当时候遇到挫折的自己，你会觉得哇，我好勇敢哦。
0: 嗯，
1: 我就这样子走过来了。当时候其实是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所以可能也可以鼓励一些，如果说你现在可能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是低潮期，也不要害怕，因为可能在十年甚至20年、30年，再回过头看自己，你可能会觉得哇，当时我自己非常的勇敢，也很值得这样子就一路走过来了。
0: 嗯 ，OK， 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9661，他的尾号是9661，想要点给他的老板 Royal 的一首歌曲，他本来想要点这一首的。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祝福的歌曲啊，祝福公司生意兴隆，然后生意越做越大，赚多多钱，身体健康。但是因为又不是新年期间嘛，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点另外一首歌曲吧。
1: 嗯，所以呢我们就帮他选了一首比较就是快乐一点的歌。他说其实老板哦，在工作上真是对我很好诶，现在我们俩在 office 哦，就你们两个人啊。
0: 你不要这样哦，突然间怪的气氛怪怪的。
1: 他的文字写的我们俩现在在 office， 他没有讲有没有其他的人。
0: 他讲等一下老板要回家了。
1: 嗯，然后他就说想要谢谢这9年的照顾跟教导，接下来的日子就要继续一起拼搏。
0: 耶，所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老板。

0: 老板有听到吗？老板，老板 ，Roy 哟，你好像在专心工作哦。你有没有听到你的下属给你点的这一首《Get High》？
1: 一起嗨起来！

0: FIR 飞儿乐团的 Get High， 不知道他的老板有没有最后有没有听到啊？就是因为刚才他有 text 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说，哎呀，老板，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哎，但是还是谢谢你们。但是也不知道是刚才我们在空中呼吁了之后多一次，他的老板有没有听到嘞？有听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吗？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第四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3: 新加坡，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好笑哦！看到听众的回应，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就说：“哦，老板有听到了。”他说：“他有听到，他听到了。”
1: 然后嘞，他听到没有什么反应，没有跟我们讲一下。
0: 对，所以他怎么反应？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8851003，还
1: 有
0: 听众
1: 有没有叫你赶快回下班回家？
0: 有一位听众哦，他传进来，他说：“下属，我谢谢你。”然后他说听到了，大家继续加班到10点，但是我正深深怀疑他不是那个上司。
1: 假装的吗？
0: 对，我觉得是，不要扮演他的上司哦。 OK， 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8844尾号8844的听众想要听一首一念，那他说就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耶
1: 耶，
0: 开心不开心都可以把它泡在后面了，来临的周末我们就好好充电，下个星期再重新出发。
1: 这首歌也是想要送给我最想念的儿子，身在国外也要考试了，要加油哦，6年很快就过去了，都已经快一半了，妈妈永远爱你。

0: 张子宁还有李心一的一念，是一位听众尾号8844点的一首歌曲。
1: 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竹玉。
0: 你不要假假，你都没有看竹玉。
1: 我没有看，但我还是知道这首歌啊。怎样？我没有看，我就不能想起竹玉哦？
0: 可以想起竹玉，但是你都不知道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啊，杀猪养我啊，是不是？
0: 谁要杀猪养你哦？
1: 然后还有很帅的那个张凌赫啊，呀，我都知道啊。
0: 好好好，你知道知道。
2: USN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也
3: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5: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6: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接下来我就是一个人主持了，因为这边要赶去就是早班的那个聚会啊，聚餐啊。OK，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故事，还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有一位听众 Vivian 今天想要听到《笑忘歌》，想把它点给所有在听电台的人，还有喜欢五月天的舞迷们，因为他说呢，他喜欢《笑忘歌》是因为他。是一首给他满满力量的一首歌曲，不是每个人都要很优秀，要成名，要成功，要站在聚光灯下。如果可以跟你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做喜欢的事情，平安健康，快乐的过日子，这样的人生其实也是同样很伟大的。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分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就是他这一首歌曲最爱的歌词了。星期五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笑忘歌》。

五月天的《笑忘歌》。今天是星期五了，很多人都很开心，就是可以去吃饭，然后跟朋友玩，又或者是聚餐之类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很可以说是很伤心，因为周末没有啦啦啦四道吧，是不是？没有啦 ，OK。有一位听众呢，他是说他其实现在周末还是周日，其实他已经模糊掉了，因为这一阵子呢，我们大家都在赶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忘记时间的那一种。这是嘉欣想要点给他现在还在加班的同事们 Irene、马克还有伟杰，他要点一首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他说现在我们还在加班耶，有些人哦，就是吃着很简单的晚餐，就一边继续在看资料啊，有些人在检查细节，有些人在回信息，有些人已经累到讲话都已经变少了。虽然说很累，但是看到大家还是那么愿意的互相帮忙，心里也还是有一些感动的。尤其是做到这个时间，办公室也没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工作里最撑人的不是责任感，还有身边一群一起扛的人。想把这首歌送给 Irene、马克还有伟杰，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的配合还有支持，没有你们一个人真的撑不了那么久。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呢，就顺利的收工，然后早一点回家休息。项目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找一天我们一起去吃一顿像样的饭。祝大家继续加油，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哦。

0: 尔轩的 Without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再继续提醒你一下，如果想要听到一些歌曲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来点一首歌曲。目前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要留意 SR1 往 BKE 方向，在宜春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TP1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 SR1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那里同样汽车抛锚，要留意这个路段交通灯失灵了。 Punggol Road 还有 TP1 Sleep Road 往鳌冈的方向，那里也是交通灯失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6: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5: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6: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5: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4: UFM 1003，优选好歌。

你好，我是嘉怡。这个小时我们有这个我要点歌的节目，所以可以听到一些听众的故事，还有他们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 Jenny， 他想要点一首动力火车的摇篮曲给已经不在的爸爸，可是我们的歌库没有这首歌曲，所以我们就改成幸福的瞬间。他说小时候是你一遍又一遍的哄我入睡，陪我长大。那个时候的我总以为爸爸妈妈一直都会在，好像家人永远都不会老，时间也永远不会改变。直到我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候，开始经历人生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决定，才发现原来一直站在我身后的都是你们。你们陪我走过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也陪我做过许多重要的决定，不一定要替我选择，却总是愿意在我选择之后支持我、包容我，也让我知道不管走到哪里，身后始终有一个家。小时候是你们用一首摇篮曲陪我进入梦乡，在长大之后，我只希望有一天换我有能力陪你们走慢一点，休息久一点，也陪你们看遍往后的日子。我们都在慢慢长大，也都在慢慢变老。谢谢你们，一直都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这一首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可能幸福的瞬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很快很快，因为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个吻的时间，是一位叫凯莉的听众想要点的一首歌曲。因为呢，今天终于到了星期五了。说真的，这个星期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生存考验。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我天天都是加班的嘞，所以很累，而且突发状况接二连三，所以真的是觉得是一个在处于一个严重低电量状态的电池，随时都要关机的。所以今天我下班的时候真的是很累很累，但是还是冲出公司大楼。远远的我就看到我另一半正在街角那里等着我，然后手里还提着我最爱喝的饮料。我就跑过去，然后他什么都没有问，只是笑着拉我进怀里，然后轻轻在我额头这样一下吻了一下，就说 OK 啦，辛苦了，我们回家。其实真的是一个吻的时间哦。那瞬间我就觉得说，这个星期的烦恼啊、压力啊、疲惫啊，全部都消失了。所以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吻。

0: 到吧。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男生版给你 Go。
2: 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
2: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好
1: 听听不准啊，
4: 这一条
2: 爱情这段游戏
5: 叫人看清，爱与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不要这样哦，刚才我在六点多已经唱了一次，我觉得还挺不错。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8: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

0: 到访的卡朗都能动出精彩。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2: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到底是哪一首呢？噔噔噔噔，是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是一首小林想要点给自己的歌。他说，我跟他在一起整整5年，从大学校园一路走到步入社会，我们曾经很要好，见过了双方的家长，甚至连以后房子的装修风格我们也是讨论了很多次。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背叛，也没有很狗血的争吵，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被现实的洪流就推着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说想要去外国的分公司拼一把事业，去追求更大的舞台，而我只想留在这里过比较平稳的生活。但是我们两个就为了要迎合对方，我们一直是尝试不同的方式，尝试妥协，试过退让，可结果却是两个人都在委屈着自己，原本甜蜜的相处就慢慢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负担。上个月的周末，我们就去了常去的一间 cafe， 然后坐在那里平静地聊了一整晚，看着眼里全是疲惫却依然对彼此温柔的对方，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是爱着彼此的，但是我们规划的未来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放下两个人各自的梦想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是紧紧抱在一起哭了一场，说了一句谢谢你，然后平静地跟对方说了一声再见。所以今天这首歌曲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谢谢你给了我青春里最美好的5年，我不后悔爱过你，也尊重我们最后的决定。希望你以后还是好好的。

0: 小林送给自己还有那个他的蔡健雅 Letting G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还是要点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 UFM 1003到 SG 这个网址，那里有点歌表可以让你去填写，然后跟我们说你几时要听到你点的歌曲。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SL1 往 BKE 方向，在伊顺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要留意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KE 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还是晴朗的，还有一点点小刮风了，25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5: UFM

0: 梁静茹情歌，哎呦，真的是喜欢这首歌。刚刚也有俺另一个人，陈奕迅的给你。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星期五 ，It's Friday， 终于来到周末了。Friday， 星期五，我们有夜搭子 Party Night 不住，咨询回来马上开始。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巴野媒体呈现。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包子还有馒头之间，你知道谁比较有耐心吗？
2: 包子跟馒头，
0: 嗯，应该是
2: 包子吧，
0: 馒头啊，不是，应该是包子，对，
2: 包子，
1: 对，你们也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2: 因为包，
0: 因为
2: 不大确定，
0: 因为他有限，
2: 有限跟耐心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0: 他的耐心你要解释一下吗？没事，我们是这样过了，大家你们听到的都是重点，没错。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1，今天星期五，如果你的耐心是有限的，那周末来了不需要太有限了，你可以好好的 relax。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4: 什么？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我很喜欢的我们本地的 Nicole Highway 猫屎公路前面转个弯，这是我们新加坡本土创作乐团猫屎啊，就是大家所认识的卡爷子若啦，当然不只是他，就是三位，除了子若之外呢，主唱跟词曲还有 Sandy 键盘作曲跟 Claire 贝斯和制作，然后他们因为就是很多人就在想说 Nicole Highway Nicole Highway 是 Nicole Highway 吗？ Nicole Highway is not Nicole Highway 哦，我们的 Nicole Highway 是那个 N-I-C-O-L-L， 对，就是尼克大道，那个高速公路嘛。但是其实他们用的是就刚好是一个代表本地的这个 Highway， 但是因为日文的猫 Nicole， N-E-K-O， 对，也是这个发音，所以也是把他们的特色就是那种皎洁轻快而且充满都市漫游感的那种音乐美学给带出来。然后当然就是主唱子若，他的以前他是叫卡爷，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清新自然，然后也有那种松弛感在里面啦。然后所以他们的很多的作品哈，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有新加坡有这么一个三个女生的那个乐团，真的很酷哎。然后呢当时他们的这首歌是让我觉得哇哇哇的一首，因为就那个时候他们是2016年成军的，后来他们就在成军的两年之后呢，就创作了这首歌，然后也制作了这首歌，然后整首歌曲轻快的节奏让大家真的会忍不住站起来想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而且是非常可爱，尤其是副歌部分。当然在今天晚上的 Party Night 不住，马上送给你 Nicole Highway 跳舞的猫。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8月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是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alth、 I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讯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

我今天真的是准备了不少本地的创作，对吧？刚刚有小景、显佩景、女儿，但也是我们本地歌手哈，他也是我挺不错的一位朋友。然后谁说主流歌曲也没有 party 耐不住的这个？哦，绝对站得到位置啊！你看周杰伦的 Mojito， 除了 Mojito 之外，还有，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也就是 party 耐不住的代表作的那种感觉。你听听那个调调。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首歌曲来自我们本地乐团吴长乐海蓝。昨天我其实在节目里面播了一首他们的新歌，然后我没有想到收到蛮多听众的 WhatsApp 就跟我说好听耶，所以今天晚上 party 耐不住更多一点，让大家可以认识他们。这个乐团取名叫无常，我蛮喜欢的，因为生命本来就无常，情感本来就无常，然后他们的作品也不拘泥于特定的曲风，然后他们也很会用一些有那种很电影感觉的一些那个曲风去捕捉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动吧。然后像是刚刚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无常，我常在想是无常乐还是无常乐，我要仿他们，所以他们就吃一些会上我的节目，会在我节目当中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OK， 这首歌海蓝是收录在他们2026年7月31号发行的 EP 成人礼当中的一首歌。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2: 有人说你一定要听我的。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1: 阿妹的歌曲，不管你听到的是比较激情、比较抒情，还是怎么样的风格的哈，但是我对于她的一些特别妩媚的那种唱法的歌曲其实是很偏爱的，就比如说刚刚的这一首《女人说》，还有接下来这一首，它的歌名也是三个字，但是真的是啊，除了妩媚之外，我真的觉得它整个唱法完全把我们带到一种女性荷尔蒙非常满的一种状态，就真的很迷人。

这把声音我觉得它太有故事感了，它就是柯志堂。刚刚我们听到的柯志堂的这首歌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的棒啊？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的 party 耐不住，时间差不多咯。之前我们也听到了翠乐团还有熊仔的 Deja Vu， 那在 party 耐不住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我自己的一首心头爱哈，就是喜欢了十多年了。这首歌它是因为一部电影，然后我就哇，原来郭采洁唱这种调调的歌也是那么的有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她很有灵气的那种气质。郭采洁《一夜台北》。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8月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是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alth、 I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讯息由 SPH Media 呈现。

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刚刚也有张悬的宝贝，大家去看了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了吗？ We are all strangers、我在看他的这个就是名字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还是抓到我的注意力了，因为我在想诶，是我记错了吗？明明不是我们都是陌生人吗？ We are all strangers， 但是他中文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嗯，我觉得你可能去看了之后比较可以 get 到他在这个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有你看有一些人就是哪怕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可能距离很远啊，未必了解对方，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在每一天的相处或者是柴米油盐的日子里面慢慢的成为一家人。其实这也是本地导演陈哲艺啊，他的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就是在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之后。我其实非常喜欢他的爸妈不在家，嗯，然后这次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已经昨天晚上在新加坡全岛上映了，然后这个陈哲艺他也是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就是记录人物和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么样才算是一家人呢。那我们不是一家人是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由金马影后杨燕燕、许家乐、林永仪和林伟文领衔主演。讲什么你们自己去看 OK， 电影现在已经全岛上映了，所以就是在这个周末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1: 听海哭的声音。
0: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2: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0: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0: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一颗菜秧，他要是真的爱你，我其实在这个星期都有就是经历到听众问我说：“克敏，优选1000就是翻唱歌曲可以投吗？”可以，只要是不是 AI 还有不是这个音综的版本都可以投。然后在这40年里面的歌曲，1987年。开心吧我们这种听90年代的歌曲的人应该是超级开心的，有没有？就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在将近1000万首的华语歌曲当中，所以最后能够进入优选1000的是只有那1000首啊。所以你要保纳你的喜欢的那几首进的话，真的就是要一定要提名。我们这个星期优选1000就是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已经正式启动了，所以在我们 UFM103.SG OK， 你就上这个我们的官网去提名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是第一次加入的话，那更不要错过这个真的是属于所有华语音乐爱好者全民参与的年度音乐盛事。40年的华语音乐，1000个位置，哪一些声音值得继续的被听见，继续的流传下去呢？就从你提名的这一首好歌开始。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

刚刚讲到优选一千，然后我又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那个疫情时候的很多的回忆都回来，因为当年我还记得这首歌进入了我们的十大，然后刚好就是我跟小猪，对，我们两个一起呈现这首歌，这是林俊杰，这是2020抗疫，那个疫情的疫，抗疫的一首特别的一首作品哈 ，Stay with you， 来自林俊杰，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这是魏妙如《当一颗心坠落》。听说目前的交通状况怎么样？今天还算是不错，就是有一些道路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九龙桃花的出口那个地方，请大家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当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欢迎你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周五的晚上，驾驶愉快。

0: 叶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10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我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就是要联络一个老朋友，因为要逼他提供一些宵夜好去处给我们，所以我现在要拨他的电话了哈，试试看啊，拨通啊。你笑什么？
2: 请问我现在在空中吗？
1: 对啊，你现在在空中啊。你需要我接？你需要我接你吗？
2: 我不可以，我们这样子两个女生哦，在11:30的时候哦，这样子狂笑哦，大家可能会睡不着。
1: 应该是睡得更香，因为我们的是笑声，我们不是凄惨的哭声，对吧？就带给人希望，带给人快乐的声音。哎呦，脸皮真厚嘞！
2: 我们两个太潮了。
1: 我先要隆重的，真的是隆重的，要跟我们的老朋友打一声招呼，Miss 汤姐。
2: 哎呦！哦，你怎么换到了晚班？幸好我也有听晚班的习惯。
1: 真的，而且因为就是你有联络我，然后也有就这样在我的节目当中听到一些东西，有时候时不时会 text 我一下，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放过你？这种你知道，我一直在想哦，吃宵夜有时候比吃午餐跟 dinner 可能还更奢侈哎、欸，因为它不是第一，它不是就是。在那个时间它真的可以让每个人都完全放松的状态了，因为有多少人吃了宵夜还要赶去做工的，很少嘛。
2: 对，你说的正是，因为我刚才是刚好吃了我的很迟的晚餐，已经我9:45才吃，吃饱了过后我就来听你的节目。我想，哎呀，这个女人应该是需要一点陪伴的、
1: 啊。你真的是，你很过分呢、欸！9:45吃晚餐，然后你最近还这么瘦，请问你是做了什么？
2: 哎呀，八道腰啊，很棒啊，做太多工了，你都不懂哎、欸，这种时候最好说一下，老板有没有在听？
1: 哎呦，真的嘞！你就是回家了嘛，回娘家了嘛，对吧？但是你还在做自己的那个 social media，、你的公司，你的咖啡店。哎、你这斜杠很多嘞，老板娘，你留一点给我们赚。
2: 人生哦，你一定要把握的精彩。我一刻都不能闲下来，我闲下来我都要想做东西，这就是我。
1: 哇，哎，真的。
2: 你的同事还在吗？
1: 不在了，对他回家睡觉了。几点了？对我也不然，他在的话，我一定会把他拉过来的呀。那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想念你的听众，久久听你声音一次哦，对吧？
2: 哦，谢谢你们支持1003，哎、请多多支持。
1: 然后你的那个宵夜点没有分享、没有贡献的话，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最近有没有就是比较不错的宵夜推荐？因为刚好就要周末了嘛，是啊。
2: 对，去到周末，我其实没有常去试不同的宵夜，因为我觉得宵夜好像你说的，都是吃一些比较感觉舒服、心情好、慢慢的享受的那种，就是做了一整天的工哦，累到半命了过后，你就想吃一个很暖胃的一个东西。所以今晚呢，我刚才其实是到了本都大牌511的小饭中心里面吃了那个天南星肉挫面，诶，他最近刚刚获得那个米其林必比登的那个推荐哦，所以我就想，诶，去吃一吃。我还很担心会排很长龙，可是因为我可能去的时候都已经很迟了吧，9:45，所以还好没有等很久，我已经饿扁了。然后来的时候我就像哇，一口接着一口，5分钟内就把它搞定了，连汤一口都没有剩，把它喝完了、然后我就觉得精力充沛，驾车回家又听克敏的节目，哎呀，
1: 哎呦，你说的这个八葱米不是那个就是远近驰名的那个老字号的吧？
2: 是耶，
1: 就是那个
2: 阿公的年代到爸爸的年代到儿子的年代的那个，就很多部落的那些肉挫面，他们都是其实都是是亲戚来的，所以这一家就是最近今年刚刚获得必比登的，我就觉得哎呀，又很怀念，然后又可以去哪儿吃，哎，就这个吧。你这种夜宵的时候吃这种哇汤的面，哇秀。
1: 哦，我后悔打给你了。
2: 你有没有流口水啊？
1: 我现在饿了，我现在饿了，怎么办？哎呦，对啊，真的是好吃的八臭米，真的是一言尽在不言中的嘞。我差点讲一言难尽，尽在不言中，我开始口齿不清。
2: 那两个很不一样啊。
1: 对，真的，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对，就是先祝福大家周末愉快，然后也祝福大家吃的开心。谢谢你 ，Miss 唐家，
2: 谢谢，改天再聊。
1: 好，想念你哦，然后常常回来做客 ，OK？
2: 好啊，下次我在大坝呀，我就买一份给你呗。
1: 好，然后下次你也可以跟我说秘密。
2: OK，
1: 对，我们也想听听你的秘密。
2: 好的，
1: 好耶
2: ，See you，See
1: you， 拜拜，周末愉快，
2: 一样，拜拜。

0: 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开心吗？今天晚上叶达子树洞这样子的一个 surprise， 跟我们好久不见面的这个 Mr. 他们家有一个突发的连线哈，让他贡献一点吃宵夜的点。然后有听众就讲说不够不够，要多一点多一点。我们住在西部的朋友跑到不动有一点远哦，

够不够？要多一点，多一点。我们住在西部的朋友跑到不动，有一点远哦。哎，西部也是蛮多吃宵夜的地方哎。如果你也有不错的，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OK， 下一这首歌，小美江美琪最美，也希望你周末愉快。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看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包子还有馒头之间，你知道谁比较有耐心吗？
2: 包子跟馒头，
0: 嗯，应该是
2: 包子
0: 馒头
2: 啊
0: 啊，不是，应该是包子，对，
2: 包子，
1: 对，嗯、你们也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2: 因为包，
0: 因为
2: 不大确定，
0: 因为他有限，
2: 有限跟耐心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0: 他的耐心你要解释一下吗？没事，我们是这样过了，大家你们听到的都是重点，没错。

0: 八零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1: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九零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1: 听海哭的声音。
0: 两千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1: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个女人去找一位智者，她说，我的先生对我非常的坏。智者说，那不关我的事。可是那位女人继续说，不止如此，他也说你的坏话。智者说，那不干你的事。要想无事，少管闲事，别人的事不插手，自己的事不被干涉，是对自己和别人的最大尊重。俗话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会不会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太自私了？如果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那这世界不是变得一片杂乱？但它也有它的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把自家扫干净，全世界就变干净了。别人的人生想怎么过，他们开心就好。当我们看不惯时，无非就是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别人也会看不惯你。毕竟你的生活方式不等于别人的，你有你的日子要过，他也有他的人生要走。就算那条路不好走，那也是他选择的、喜欢的，你我都无权干涉。尊重别人的喜好，你不喜欢可以不看不理，不要说三道四。尊重别人的习惯，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那是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可以给意见，但不干涉，真正做决定和承担责任的是他。你希望别人怎样尊重你呢？写下三点，然后按自己写的去做。尊重是相互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让他成为自己，也是让彼此自由。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但不耽误万岁。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离开的第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2: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2: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3: UFM 1003优选好歌。